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8:01，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近邻里，关键词俩字荔枝啊，是吧？说到这个荔枝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很多人啊，还对于之前两年啊这部电影是吧，是去年吧，是不是《长安的荔枝》？我相信啊，对于这部电影还记忆犹新啊，是不是？那里面讲到的啊，这杨贵妃啊，是吧？这皇上为了能够让这个杨贵妃啊、贵妃吃上一口荔枝啊，真的可以说是，哎，这无所不用其极。那最终啊，这李善德。可以说啊，也是真的啊，费尽了千辛万苦。当他费尽千辛万苦啊，带着那两匣子荔枝啊，进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哎呀，那种感慨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这段时间，那在我国南方啊，一些地方，云南也好，海南也好啊。一些这个包括广东的这个早熟荔枝啊，可以说都已经迎来了丰收季节，各大水果市场上面都是迎来了上市的这个高峰哈。不过荔枝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哎，这很多这南方的这些小伙伴都跟我说，不能吃太多呀，上火啊，是不是？确实，那虽然说咱作为一个北方人，天性啊还是怎么说呢，能够对抗上火的，但是吃太多啊，咱也受不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吃荔枝的时候，那为了避免上火，最近呢在网上有个说法，说带皮吃可能比较好啊。于是呢，有的人啊就是忍着这个拉嗓子的痛苦，连着这个硬壳一股脑的就，咋说呢？医生已经跟大家说了，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面确实是寒凉的，但是呢并不建议直接食用啊。荔枝壳呢比较硬，食用的时候会损伤口腔，而且呢壳皮上面可能会残留农药。而除此之外啊，咱要说起这个荔枝啊，你要说清火的话，不是外边这层硬壳，而是里面那层白膜，你知道吗？那医生也还专门说了，那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非常喜欢熬夜喝冷饮，所以说啊大部分呢都属于肝火过旺的这种体质啊，如果要是再多吃一点荔枝的话，非常容易中招。因此啊，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且呢讲究食用方法，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就行了，儿童呢需要减半食用。那防止啊胃酸增多，一般的建议在餐后1小时，同时啊可以和这个坚果啊乳制品啊一同食用，防止胃酸分泌过多。说是这么说，但是我相信啊没一个人能做到吧。有道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啊。当然啊，这个荔枝的美味啊，确实呢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够这控制得住的啊。我就是特别喜欢吃，是吧？一吃呢，经常吃，有的时候吃停不下来啊，真的就是感觉好吃，然后买多少就吃多少，结果啊，有的时候还真容易啊，就出现这种上火的症状，嗓子会不太舒服啊，是吧？

是吧？那这样呢是好事，这体现出啊，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体管理啊，对于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吃东西的时候一些这健康啊越来越关注。喝水呢也是如此，很多人都觉得啊，这直接接的这个自来水不太干净啊，里面矿物质超标啊，等等等啊。在北方，大家呢如果要是去过北方啊，这烧过几次水，可能知道，我自己是深有体会啊。我们家那一个用了很久的烧水壶啊，这内壁上确实结了厚厚的一层水垢，但是到南方还真没怎么发现啊，是吧？因为毕竟呢，北方的水质啊，这硬水是吧，偏碱性一点，南方的水质呢偏酸性一点，所以说啊，原本在水壶上出现这个水垢，其实都属于这种碱盐啊，是属于钙盐，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南方的水啊，一般不会出这种情况啊。无论如何，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为了能够啊喝到这个更好的水，有些人呢是专门喜欢啊在家里面装个什么饮水机啊、净水器啊等等等等。而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小区啊街头，哎，也专门有这种公用的这种净水机。那有的这个净水机啊，宣称这个水啊，他们接下来直接就能直饮。一个偌大的机器摆在那儿啊，卖水一桶多少钱？一桶多少钱？原本有些人家里面有喝这个桶装水需求的，看到了这个之后，感觉比较便宜，因此连桶装水就舍弃了啊。不过最近四川的一位测评博主对于这周围几个小区里边的这个直饮净水机开展了实地的检测，然而检测的结果确实让人非常无奈啊。那五个小区里边的这些净水机啊，只有一台设备符合国家标准，其他的设备啊都是存在着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机器是吧，一看就知道这不太行，整个这个机器的表面啊锈迹斑斑啊，取水门也破损了，维护记录啊基本上都不存在，也不知道啊到底有没有维护。那有的设备呢是存在着标价和实际收费不符、出水量不足这样的情况，换句话说，无形当中啊坑你俩小钱是不是？而水质检测当中啊，不少设备都出现了，比如说 pH 值不达标准，还有余氯超标，这说明啊，他们用的是自来水作为这个原水的啊。有些设备呢，还有这个微生物值偏高，存在着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换句话说，标的是直饮水啊，你如果直饮的话，那不好意思，问题就来了。

有的人呢非常喜欢喝这种这个有的人非常喜欢喝这种处理好的水啊，什么有包装的这种包装矿泉水啊，或者说是净水器的，或者说是这个新买的这个矿泉水啊等等，净水器的水等等。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极端，有的人就喜欢这样，有的人呢喝生水他也觉得无所谓啊。但我觉得无论哪种其实都是不可行的啊。毕竟呢水里面自来水里面有一些这个细菌，这个呢可以说是，这应该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啊。都有相应的行业标准，只要控制在标准之内都是合格的。而对于业内的反而也还是有害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啊，接自来水啊，或者说是这种处理过的水烧开一下，其实我觉得无形当中释放出水里的一些矿物质啊，然后呢也能够啊帮助孩子们啊能够在喝水这一块不至于糟心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八点十分，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九点四，早知道。那关注到的是最近啊，在陕西西安蓝田县前卫镇大亮村啊，这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大家所熟悉，叫做白鹿原。当年陈忠实的这部小说啊，可以说呢，也是让很多人都愿意到这个原上来走一走。原本呢，这个原上啊，有一原上看过去啊，有一片稻田，稻田里面啊，有一棵这个大树啊。这个大树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网红之树。为啥呢？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这个稻田里面啊，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有意境啊，或者如何如何的。那因此啊，也有不少人专门前来和他打卡拍照。

不过最近有网友说了，这棵树啊居然是被砍断的树枝，之前茂盛的这些枝条现在呢变得光秃秃，只剩下了主干的部分啊，竖立在了稻田之上。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地的村民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无奈啊，要知道这有了这么一个全国闻名的打卡点，那真是不容易，借机啊能够来做一些这个礼品啊，甚至啊其他方面的一些文章，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啊，为啥网友们是亲自把这个文旅的这个资源看点给毁掉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啊，这游客实在是忒不讲究了，有的游客为了能够抓拍到一些好的角度，不惜啊践踏周围农民们的水稻田啊。那有的人呢是出于好玩，是怎么着一把火还容易把这稻园把这稻田给点一下的。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很多的很多的这些印尼的这些民众啊，也同样的开始相应的自发组织起来，清理啊这些印尼的可以说是潜在危险的这个祸害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所以说啊，对于这些网红景点的毁灭啊，我觉得其实游客真的要承担很大的程度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棵网红树虽然说很漂亮，但是呢，有的前来打卡的人啊，是踩着这个稻田过去，有的人呢，为了能够追求好的角度，还要在稻田里面绕上几大圈，也有一些人啊，这个为了这出片啊，还在这耽误很长时间，导致于后续游客和他们不满呢，等等等，发生争执啊，等等，这些都是最终啊，让这个村里面把这棵大树给砍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发展文旅产业无可厚非，但是啊，有道是啊，这发展文旅产业一定要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不然的话啊，以此而妄言所谓的发展，可能我觉得还不如倒退。

此时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方面，我们先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那现在啊，随着这个世界杯啊日益临近，不少国家呢也是纷纷的公布出了自己的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名单啊。那包括一些强队已经是把自己的名单陆续的对外发布，巴西也好啊，还有像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啊等等。最近的荷兰也是公布了自己的世界杯的大名单，荷兰的一些这知名的球员范戴克呀、德容啊、德佩呀，可以说啊也都是纷纷在列啊，26人大名单可以说也是星光闪耀啊。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这个荷兰，不知道能哪一届世界杯上啊能够这圆了自己有冕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啊，因为毕竟啊这老是当这个前四啊，老是当老二啊，也确实啊让人觉得有点神伤啊。

说过了有关于体育方面的这刚刚提到的啊，有关于这个世界杯这块的新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日本乒乓球队这一块啊，那日本乒乓球队这队内啊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关注。最近啊，这个松岛辉空哈、作为这个日本男乒雷打不动的二号人物，也是最被看好的这个未来之星，他也是宣布啊，将会在新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日本的这个乒超老东家木下东京俱乐部啊。那女乒这块被称之为世界第一削球手的主力悍将桥本帆乃香啊，这因为航班严重延误，被困在了非洲尼日利亚的机场里，不得不绝望地宣布要退出马上开打的亚锦赛和世乒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啊。同样退赛的还有日本队内的另外两位小将麻生利明和小岩优菜啊。确实这事儿啊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么关于体育这块的这些新闻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羽毛球赛场上的一些情况。据了解呢，来关新加坡赛啊，那么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国家羽毛球队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啊。第二站的比赛，国羽呢取得6胜3负的这样一个战绩，结合第一天的这个3胜4负啊，那首轮过后呢，总战绩9胜7负，报名参赛的4对混双只有1对啊，高嘉炫和魏雅希呢进入到了第二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各有2人或2组选手晋级了。男单内战方面呢，翁虹阳2-0战胜了李诗峰。陆光祖0-2输给了印度的拉克什亚。女单方面呢，陈雨菲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局啊，完成了逆转。那王芷怡这一块呢，因为对手退赛，所以说她呢是捡了个便宜。梁伟铿和王昶的组合呢是2-0战胜了来自马来西亚的谢伟杰和张玉宇，晋级到了男双的16强。贾一凡和张舒贤的组合呢是2-0战胜了这个中国香港的杨雅婷和杨佩林的组合。那原本优势的混双项目刚刚提到了遭遇到了滑铁卢，那4对报名的选手啊，只有高嘉炫和魏雅欣啊，他们是只战胜了对手，而郭新娃和陈芳慧的组合呢是输给了日本组合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

9:40，这一时段呢，在半点之前，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提醒各位呢，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江滨南路朵莲寺路段往泉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江滨南路朵莲寺路段往泉州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新闻速报方面，首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组这个短新闻。先来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在天津这段时间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呢将要在天津举行，5月28号到31号，届时啊会有一些高科技的玩意儿在这次展会当中亮相。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返还扣押资金。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经过了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顺利的凯旋，那靠泊在了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部149个项目的试验，试航的项目呢，可以说都是通过了非常苛刻的考验。

其他方面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湖南浏阳啊，这个花炮的事故啊，虽然说呢已经是渐渐忘却了，但是呢在湖南省内，对于这个烟花爆竹的管理，可以说现在成了常抓不懈的这么一个日常的项目。那湖南方面呢，现在呢也是严厉打击开展烟花爆竹生产非法雷霆行动。

0: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国际方面，据了解呢，尼日利亚军方表示，五月份是打死了国内的317名恐怖分子。为了支持全球应对疫情，国际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免费开放了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内容啊。期待人类能够早日攻破这种凶险的这个道路，这应该说整体来讲啊，路线感染的问题啊。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前、啊、我们和大家呢来继续共同关注啊，稍后呢继续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焦点四早知道。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继续和各位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以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一些消息啊。最近这段时间，那国家有关部门啊，也是针对于医保使用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飞行检查，而检查出的一些问题啊，确实也是让人这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生气啊。比如说呢，像是原本呢一些这生活当中的用品，花露水啊、纸巾呐、等等，它的串标被替换为抗病毒口服液呀、补血口服液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医保目录类了目录内的这些药品。而在检查组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门店啊，怎么说呢，是故意这法人装疯卖傻，是吧，甚至在检查过程当中突然断网，发现啊故意剪断网线等等。那国家医保局呢公布了飞行检查过程当中啊六起典型的案例，那涉及此事的药店行为不仅荒唐，而且性质恶劣啊。要知道医保基金被称之为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啊，不容侵犯，更不容许随意的套利。公布这些数字啊，就是应该说呢，为了提醒各个地点药店以此为鉴，依法依规经营。而同时啊，各位这个顾客也是如此，各位消费者也是如此啊。如果说要是看着自己的这个医保钱躺着不用，好像有点浪费啊等等，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像是推拿呀等等啊，是不是，那也不要说非得拿他们换成一些什么日用品啊之类之类的啊。

所以说其实专款专用这目的啊，其实呢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让大家呢在医疗的时候啊有更好的一些待遇，能够啊得到更好的救治。如果说随意的浪费这样的救命险确实不太应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啊，很多人呢也是专门到医院呢去寻求减肥，而有一些这个减肥注射啊，是吧？那就采用这种打针呐、等等这样一些方式，让自己啊，这能够瘦下来。但是啊，打针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不同的这个药剂，它的效果不一样，有的呢是抑制食欲，有的呢是促排，有的呢是消脂啊等等。但是不论如何，这些器具啊都有一个这个特点。第一呢，它呢都有一系列的这个不良反应。第二啊，它。

都是不是医保报销的这些产品啊。江苏一位刘女士呢，她呢就为了让自己变漂亮，一次性啊打了相当于8周用量的减肥针，其中啊既有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泊肽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不同的减肥药物啊。然而这针打下去了，这位女士啊，这刘女士刚开始前两天还行，一下子突然觉得服务入地板了啊。最近呢也是想这专门这想要自己也美一下，结果没成想就美成了这个程度啊。好在的是啊，这通过医生的救治啊，这位刘女士呢也是脱离了风险。提醒各位，这一些减肥针是吧，司美格鲁肽也好啊，什么也好，它呢是属于处方药物啊。普通的这个美容院呐、啊、等等啊，如果要是有打注射这种药物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靠谱啊。那这一种药物，比如说像是司美格鲁肽，它原本呢是用于治疗成人型的糖尿病的。那部分剂量，如果说要是部分剂量可以用于场地的这个管理啊。但是呢，如果说要是对于这些药物自行滥用的情况之下，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第一啊，就是低血糖，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啊，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司美格鲁肽，它呢是通过控制食欲啊，然后呢润滑肠道啊，才实现这种减少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必须呢是要在正规的医疗指导之下来服务、来使用。那自行滥用的话，就像刚刚这位女士啊，自己如果说乱打乱打，那可能就会容易出问题了。

身体如果要是出现了状况，及时的就医，及时的调整，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说要是硬挺的话啊，可能不仅自己病啊耽误了，还有可能是影响别人。来自陕西疾控的一则消息啊，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引以为戒的。一位这24岁的这王小姐，她呢在公司上班，结果呢上班了之后啊，感觉自己身体状况不好，连续咳嗽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甚至还有这个痰中带血的情况。就医检查之后呢，当即啊，她就被诊断为叫做活动性肺结核。要知道肺结核这种病啊，不是不能治，但是呢它传染。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他还是隔离治疗吧，但是呢这位王小姐害怕说自己这个病情曝光之后啊，你说别人防不胜防啊等等啊，这样一些事情她开始呢非常的担忧，所以说并没有选择向这个公司如实的报告自己的病情，而是选择骑这个共享单车就上下班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隐瞒病情自行服药坚持上班，虽然说啊好像是看起来挺努力挺用功挺认真的，但是要知道他这一下啊，他身边班上的这些同事可能就完蛋了。肺结核这种病传染性极强，所以说啊不少人接连出现了这一症状啊。那在这个连续这个大量咳血之后，这位王小姐呢也是最终被送往了医院，而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也透露出了她的问题。那在全公司进行筛查的时候呢，又发现了5名人员啊易感反应啊。

9:40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8:41，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本地这块的一些消息啊。本地新闻，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主要呢是来介绍啊前段时间的一系列公安工作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发布会上有一系列的警情方面的一些介绍啊，其中也是提到今年啊第一季度到现在，公安机关啊这块呢还是完成了这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任务目标。全市的刑事警情比例呢下降了14.5%，两抢案件啊100%侦破，传统的盗抢骗案件94.6%侦破。那同时呢，街面上的警务站和一体化建设顺利完成，重复啊，包括呢像是一些这平常日常过程当中啊调解矛盾啊处理利益关系，那现在呢这也是这个派出所的一个主要工作。那在这今年第一季度化解各类矛盾8857起啊。

本地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近期啊多个部门联合出手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那在池店镇福塘路停放在道路两侧的公共停车位啊，有部分车辆呢，有的直接是盖上了车衣，有的呢是外观满是灰尘，这些车辆基本上在这安营扎寨有一阵子了。那附近居民也证实，从去年十月份他就看到了这些车在这儿，而今年的十一月份啊，仍然还没有取走。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联合行动专班，那遇到这种车，一般都是会先去联系这个车主。那如果要是车主不理的话，或者是长期无人认领的话，那基本上按照法律法规将会执行轻拖处理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呢和大家来关注。在晋江，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举行了，这也是晋江啊首次举办这外卖配送方面的一些职业技能的竞赛啊。那在这个现场呢，主要呢有一些理论和实操，涵盖配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理和安全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那最终呢，竞赛的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等等这样一些荣誉啊。当然，我觉得其实日常过程当中，除了这些比赛啊，通过比赛的方式啊，来让这些送餐员们啊，来提升对于业务的一些这技术之外呢，最主要啊，还有这个安全方面的内容，我觉得很需要去教育啊，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这个外卖的骑手这种闯红灯啊，或者什么情况啊，经常看到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也是非常容易出现危险啊，建议呢还是应该要好好的管一管。

本地方面消息，此刻呢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在紫茂镇针对于出租房消防安全方面，紫茂呢开展了专项的检查。紫茂镇安排联合专职的消防队在全镇范围内啊，对于这些自建出租房集中的片区来进行相应的逐栋排查和逐户核查，主要呢是检查一些消防设施是不是配备达标啊，还有一些这个照明还有疏散标志啊是不是配齐而且完好。此外呢，督促高风险场所要加装烟感火灾探测器，还有一些喷淋装置，还有呢就是用火用电的一些安全检查。私搭乱接电线啊，这种行为呢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另外呢，检查过程当中还针对于这个疏解通道或者说是这个逃生通道安全出口被占用啊被堵塞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专门的排查，要求呢各个单位啊是清理堵塞的杂物，拆除影响逃生的防盗网和广告牌，坚决整合三合一还有多合一的场所，杜绝生产经营和居住的区域混用，严禁使用易燃可燃的夹心彩钢板来进行房屋的这个分隔。

本地方面消息，最后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晋江这块，晋台民间交流协会传统技艺研学基地近期呢也是揭牌了。那这一基地呢，由晋江晋台民间交流协会副会长、闽南非遗黑金推立金化代表性传承人杨桂林，把自家的五层楼房改造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基地啊，一楼呢开展一些非遗教学，那楼上呢也是专门陈列一些作品啊，还有摄影作品啊等等。

孙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8:47，国际时讯板块呢，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外公布了月球基地的建设计划。看着我们啊，这登月啊，包括探月啊，一些计划按部就班的实施，美国有点坐不住了。据了解呢，他们公布的月球基地建设啊，三阶段路线图，第一阶段呢是到2029年哈、也是重新把宇航员送上太空，而到2032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将在月球上面建立起了一些，比如说像是移动的这个补给车呀等等，而争取2032年以后啊。在往后的日子里，在月球上就设立一些相对来讲永久的人类的活动的一些定居点。

国际时讯方面，我们呢再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印度这一块啊，作为这个芒果的重要的产区啊，印度所产的这个阿方索芒果也是非常知名的芒果品种。那五月份呢，原本是阿方索芒果收获的旺季，然而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印度呢四五月份啊，天气呢出现了异常炎热的情况。这种号称为芒果之王的阿方索芒果，出现了明显的减产。那根据国外媒体报道，印度政府的调查显示啊，仅仅戴沃尔格地区今年芒果的产量预计可能会减少85%，甚至到90%之多。而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啊，今年印度方面这芒果的出口形势也更为严峻。有出口商表示，由于这运费的上涨，很有可能啊，海湾地区啊其他的订单也会取消。那不少原计划出口的芒果，可能还只能被迫转为内销。

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欧洲哈，据了解呢，欧洲不少地方正在经历最热的一个五月份。受到高压系统影响呢，近期欧洲不少国家出现了罕见的五月高温。英国在26号时创下了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啊。那此外呢，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纷纷发布高温预警，受到了这天气的影响。预计呢，在印度啊，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啊，26号气温也将会在32到25。那此前这两天呢，连续发布了高温预警。那法国气象局也表示啊，这是这一个示警体系自2004年开发以来啊，这首次呢在五月份发出高温的预警。

那么随着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也好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极端天气啊等等啊频频出现啊，使得这个不少的地方针对于这个气候方面啊，确实这也是有了引发了一些担忧。部分海湾国家担心啊，随着接下来气温变暖，海水会这个高频，是不是对于这个这应该说相关的一些海滩做一做有一些改造等等啊。9:04，早知道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就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好的，到这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呢是25度到34度，那么除此之外，还要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路面这一块的一些情况。路面方面呢，请大家要注意啊，目前这一时段在这个晋江射马路在吉言中学附近的这个路段啊堵车比较严重，射马路吉言中学的这个路段堵车是比较严重，请大家注意了。9:0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引擎、稳定器。引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住旅部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明洪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围头村啊，在这个文明乡村建设等等啊一些方面的这些内容啊。水明书记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感谢水明书记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其实说到围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不论是从这个战地文化，亦或者说从这个乡村旅游，再到现在啊，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可以说在这方面啊，不论是在各方面的建设啊、乡村振兴等等各方面，围头村可以说呢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那么能不能请水明书记先来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围头村在乡村

0: 文明建设等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回头村呢，哦，就是正因为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尤其呢，哦，在结合我们那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呢，哦，我们首先呢，哦，就是确定了我们一个方向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那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呢，哦，一路走过来，今年2026。也就是我们实施好乡村文明建设已经20年了，那这20年呢，我们分别取得了不少的哦荣誉，比如说我们是全国的文明村，好等，啊，包括全国的红色米粒乡村，哦有31个国际号的荣誉，也就是从一个不和谐的村、不稳定的村，到一个哦全国文明村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始终呢哦风雨无阻，哦那这些呢等等的获得呢，都是我们啊各级党委政府对回头村的一种关爱，哦让我们感受到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呢，哦才能获得的这些很不容易的一些成绩。
0: 那么您个人哈，可以说呢也是被评为了我们泉州的道德模范哈，可以说呢不论是在这个乡村的建设，还是说从您个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可以说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您觉得说在您个人哈作为这个道德模范，那么您在这个和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包括呢在我们乡村文明建设啊等等，那您也是担负了是相应的这些职责啊，是不是？作为这个我们村里的这个领头人啊，是不是？您觉得个人的这个成绩和我们村里这个成绩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说您觉得您自己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这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1: 我觉得说一个村一个家庭、一个人，这些至关重要。尤其呢我们这个村呢是从战地走来，有千年的历史、百年的沧桑，所以说呢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有一批呢就是正能量的我们的乡村的一些乡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村呢正做步入呢我们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村庄的全体村民都在努力，海内外乡亲都非常的给力。那作为一个要怎么样一个村要发展，它离不开文明。文明其实呢是我们乡村回头发展的一根魂。所以说早期我们在2007年呢，我们就确定了一老一大一小培根筑魂的乡村工程。那作为我生长在一个英雄回头的一个红色的家庭，我们当时有300多个英雄的民兵之前参战，这些呢保家卫国、狭小家卫国家，这种那种战地那个方面的在那个时候的一种文明呢，尤其的刻骨铭心。那我们觉得说一个村庄在这个大好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村呢总不能把我们的历史忘掉，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呢从家庭、从护理抓起。那我的妈妈她也是我们的泉州市道德模范。为什么？我也是啊，这就是一种家庭的传承的重要性。我们觉得说从一个家庭、从一个护理抓起，那一个家庭呢从小时候抓起，我们这回头村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涌现了很多的一个就是一些在一些比如说纪念节啦，主要体现在环境整治啦，包括我们的村史啦，村史的挖掘啦，包括红色的可数历史的挖掘啦，这些等等呢，我觉得说一个做一个道德模范，它跟村庄的发展是相关联的。你多一些好人好事，多一些道德模范在乡村的涌现，这个是一种乡村发展的一个生命资源。所以说从我自己一个乡村的一种就是道德模范是党和政府给我的很多的荣誉，但是我觉得说我做的事仍然还在路上，因为回头要发展需要更加的文明，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回头，共同来分享这个成果。
0: 正如您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我们村中啊，可以说呢有不止一位的道统文化，像您家里面就您和您的母亲啊，当然还有其他，是不是？那我们围头村呢，可以说也是连续获得了这个全国文明村的这个称号啊。同时呢，围头村的这个文明建设经验也被纳入到了中央文明办的这个案例当中啊。那您觉得说，在我们村的

0: 些方面呢，就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抓起，主要就是再来每个月有六月，就是六个主题活动，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村民主题力，因为为了体现党建的引领主题党力，我们就引领了主题村力，这个后来成为我们全国的一百条案例之一。好、哦，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哦、就是雷打不动、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村民从初期的环境整治、到一期以来就是开始一些家庭的一些职业培训、包括一些乡方民方、的一些培育等等就贯穿其中，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昨天呢也刚刚做了101个了主题村里了、这就是体现我们、回头人那种坚持向往做目标不放松、所以说我们用这些我们的有效的机制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班子、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动一个村庄，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就是乡方、乡方文明、包括我们的好人好事、等等不断的涌现出来、这个呢对我们呢、整个的一个发展、是相关联又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些作用，所以说我们呢，这个做一个领航人呢、所以说我觉得说你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呢，都会影响到整个村庄的一种文明的建设。
1: 刚刚水平书记也提到了，像在我们这个村里面有这个主题村日啊，是不是？我相信可能很多这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对此也很感兴趣啊，是不是？一般我们这个主题村日都会策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0: 我们主题村里就是说我们要大台让我们的村民唱事、我们主题党义也就是我们党员要、怎么履行一个、文明的一种新风、做一个就是领航人、然后呢从党员到村民你一定是要一种相关联的一些群体，那村民又是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基础、那所以说我们说主题村里也就是村民主题力，那这样起来我们做的东西做的是什么，从那个就是一些等等的一些环境整治，包括一些挖掘他们家庭的一些乡方，包括我们那个就是回头村的一些民方、还有一些他的一个就是整个村庄的一些村方，那这些呢从之前好的一起延伸下来，不好的我们可以慢慢淘汰它，但是要让我们的村民呢一个适应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呢在村庄里面本来呢、他们都会骂人，因为回头村呢因为远离城镇、可能在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氛围很不好咯，所以说都没有大学生，而也都没有大学生，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问题导向，那我们就觉得说回头呢、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过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就业才能、逐渐的破解它，就是说我们就开始呢、他们有的村民就说你现在不能骂人啊，一出口就骂人啊、那后来就是说开始是说你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说这样就要花20块，这20块呢就要买那个、买那个茶配泡茶来喝，这个形成了那个让我们的民众、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就是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村庄的文明建设的框架里面来、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一些抓市节、抓一些活动、尤其是一些民俗活动，只有我们现代的一些文化引导开导跟辅导、这个方面让我们的一些村民的一些文明新风呢慢慢慢慢呢、就是说、达到一个跟城市能够融入进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往回头来的原因就是跟我们的文明是至关的、包括卫生、包括你的、垃圾不落地小鼠拉大鼠，这些都是我们的主题村里的一些内涵。
1: 那刚刚啊，书记也讲到了，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些村民之间往往那种小的约定啊，可能未必说可能一定要如何如何高大上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小的约定，这村民们中间啊，就会形成一些比较不错的反响啊，是不是？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确实通过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啊，使得这个整个围头啊，整个大家的文明程度更高了，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些游客。那我相信你也一定体会到了这种文明的建设对于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不是？
0: 对，
1: 可不可以请您参？

0: 这个我们建设啊，对一个乡村振兴是至关重要的。你一个村，啊，你没有文明，就不会有和谐，不会和谐，你就不会带来稳定。那没有稳定你怎么发展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乡村现在面临的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作为回头村呢，如何破解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村，啊，它有23个姓，啊，还存在着一些啊某种方面的一些不隔阂。但通过这20年，我们从不和谐到和谐，从不文明到文明，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呢。要整个的我们这里说这个文明啊，对一个哦乡村的振兴啊，啊，它是哦。可以说呢，这个是第一步走。我们回头村本身就是从乡村事业的建设第一步，硬件建设，好，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建设就是我们抓一老一大一小，好，这是培根铸魂的一个强村工程。那现在呢，这个为我们的那个源源不断啊带来的一些河水，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个本科生啦，从。而也一年都没有大学生，到后来这21年的努力，哦，一步一个脚印，哦，然后你走到现在20年，哦，那我们就这样，哦，形成了一个，哦，就是这些为乡村振兴注入的不断注入的河水，让我们的一些，哦，发展能够有序开展，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向，哦，往向上、向上、向好的方向去走。所以说，文明的一些新风啊，哦，在一个乡村那是至关重要的，哦，它可以带给你这个乡村的凝心聚力，可以让我们的村民能够记住它的乡愁，哦，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不可，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围头村啊，也是我们全国文明村啊，是不是？那相信呢，围头村也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你也提到了啊，这经过了这20年左右的这个努力的时间啊，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围头村的一些变化啊。能不能请水平书记啊，您结合我们村里的情况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说在乡村文明建设这一块啊，特别是在像我们提到围头村算是比较远的一个村了，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在文明乡村文明建设这块，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样的一些方面？
0: 比如说，首先呢，哦，你的族群要和谐。像我们这个村呢，啊，它有23个姓，我们就提出一个姓是一种文化，一种资源，然后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回头的一种那种精神。我们的精神呢，哦，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啦，啊。所以说呢，你人。啊，你又经历过，你就会很珍视它。那我们就是不断挖掘这些我们的当时的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因素，然后你把它作为我们哦，就是说能够你下一步着手哦，来推动它的一些工作。那这个文明的这个方面呢，哦，这个确实是一件很不好做的事情啊，因为像我们哦这种。村民呢，他的文化素质跟他的乡村的发展，跟上级提出的要求是肯定有相差很大的距离啦。尤其是乡村跟城市里面又有一些差距啦，哦，这些等等的也不是说用口号喊就可以起来的。但是他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点一滴，体现他的一些就是县令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村两委，哦，他的一言一行。哦，那这些哦，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村庄里面的一些正能量的，哦，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像回头的一些传统，好的在哪里？哦，还有存在的一些要改正的在哪里？这些都是时刻在我们一些立场工作中呢，哦，都是要牢牢的结合起来一些思考的问题啦。总的就是说，我们都同意共识以后呢，就是觉得说，村庄你就要文明啦。哦，你就有发展的希望，所以说我们就从文明这个细节，哦，从那个基层的一些，哦，那个就是说不和谐到一个抱团，哦，确实也是围绕一个最终发展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大家呢，哦，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非走不可的路，因为呢，哦，从一个国家到一个我们的小家，哦，一个村庄的和谐，哦，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像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现在回头村在主导振兴回头二期创业。早期我们的乡贤，啊，菲律宾的乡贤去主导，啊，就是我们回头家乡的建设。所以说，你整个的那个情况都有变化了。所以说，我们这里说不能安逸现状。哦，还是要不断探索这个乡村的那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记录。
1: 那么针对于

0: 像您刚刚提到的啊，像我们这个村里面啊，可能啊，这不同的姓氏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那针对于这些重点以及啊这些或者说我们在解决这个在乡村民建设这块比较难的地方，我们围头村这块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样一些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如果讲到这些难啊，当然那些包括在我们这些痛点啊，好、哦、难点啊，好、哦、回头村呢，好、哦、这个。说到这里，我们肯定就是要有一些我们的借鉴嘛。比如说回头村曾经的一个兴衰规律，一个村它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兴衰规律，每个村都不一样。像尤其回头要它有千年的历史，它在铜开元时期它就是南北洋碧波基地，是咱们泉州的三大湾四大港之一。那我们这个村它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当然呢从地理规律、人文规律、历史规律都会带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那百年的沧桑，我们这个回头村呢又存在着我们这百年里面就有38年的战争，你说这样某种程度都会影响到我们文明乡村文明建设。那这个呢，当时我们在1926年我们的菲律宾同乡会他就组成了一个都有这个背景，我们所以说让我们得到的我们回头村的一种文化的记性，乡村文明的文化记性。在1924年同乡会成立以后呢，就1926年呢就有一批像我们的那个就是叫这个吴清烟乡贤贤达呢等一批人呢就回到家乡主导家乡的建设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新民村的概念，这个新民村呢就是说不要再分姓氏隔阂，不要大姓欺负小姓不要强欺弱等等等等呢，形成呢那个时候又加上呢我们的一个就是建房子有一股潮流，咱们晋江呢就回到家乡回报家乡嘛起大处等等啦、啊，那我们这个村又是杂姓吗？怎么办？我们呢？这些乡贤呢？他就是开始就找出了，在那个1907年就开始定下了村规民业。他的村规民业呢，就是让我们后来觉得说回头，他虽然说多姓氏，但是他还是曾经，有经历过一些沧桑，但是后来非常的团结，就是因为那个村规民业叫盖沃笔记工业。那这个后来呢成为我们那个就是福建省的一个名村规民业还有我们的华侨里面，在各家的华侨档案馆里面也有存在着我们回头的那个盖沃笔记的村规民业。那这些当时就有100多人30多个人倡导，是有华侨倡导因为华侨当时又建构西边嘛，他会带动家乡的发展。那我们还有一个万盛会，万盛会它主要是维持治安就是专门就是调解啦，然后做一些文明的一些举措嘛，所以说后来100多个人就是定下了这个村规民业，是在1927年。那个时候就开始也是在进入我们一期创业建先回疆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把它看得很重要？我们现在设定了20条80计村规民业，就是呼应我们的一期创业到二期创业这个100年，今年刚好是100年内回疆创业100年。所以说这些的乡愁历史呢对我们的一些痛点，早期也有遇到，那现在也有遇到，这些有很多它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就对接到破解到这个如何才能让我们一个家乡人团结，就是从姓氏回疆姓氏一家亲，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个回疆姓氏一家亲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刚好也吻合一个大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回头对台面积庞海的优势，我们呢总书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两岸一家亲。那我们这个早期在2010年呢，我们也就是作为一个探索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个发源地，也就是呢我们把燕家如何变亲家，把嫁过去如何娶过来，这些的文明其实我们已经爱夸海峡了。我们先把我们回头村的那个文明的高度提高到一定的层次，那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种胸怀格局包容啊这个都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些元素。
0: 所以说啊，在这方面，那刚刚水平书记也介绍了，那我们维多村啊，可以说呢，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经历这个百年的时间历史啊，可以说不论是过去我们乡贤所主导，还是说现在我们由这个村两委啊在做这些事情，那我相信啊，在这文明建设这些方面啊，我们呢也都有针对性的针对于我们这个发现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我们现实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做好相关的这些工作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文明城市有我有你，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围头村的洪水平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围头村的这个文明乡村建设，以及啊水平书记他个人的一些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水平书记跟我们分享。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主妇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围头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围头村发展的这些故事，以及我们水平书记啊自己在这个文明乡村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一些这个作用啊，做的一些工作。那上半段时呢，水平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在我们村子当中一些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下半段一开始啊，我想先请这个水平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啊，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啊，可以说啊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相信啊就像您之前所说的，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没有那么的和谐，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体啊村貌也好，包括这个乡村文明程度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一定也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些偶尔都会碰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包括一些不文明的因素，但是呢，因为我们从一个文化这方面的前期呢，跟城市是有距离的村民，那我们主要就是还是靠平时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每个月有

0: 六约就是六个主题活动，每个季度有一个升旗仪式啊，还有呢每半年有一中评，每前年有一个那个总评，那这些呢哦，就是让我们一些就是能够往这个正能量的这个方面呢哦，增加负能量减少哦，一个村庄呢它基本上这样就是也算是很健康啦。那这些对个别方面呢就是说一些觉得说他从自身的一些私要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一些观点不一样的，而且他的一些利益导向啊需求啊，那我们作为从一个村的程序方面呢，我们还是以引导辅导跟开导我们主要就是大台让群众去唱事，能够让他们能够领悟到一个人呢、在一个家乡里面他如何才能发挥他自己的一个价值。当然呢、发展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也有村里面也有考虑到他们整个发展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通过仪文礼这三个方面呢来破解这个呢一些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能够让他们能够从事他们喜欢做的一些行业我们就负责宣传推介整合资源让利给别人，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那这些同时用发展的那种就是那些最终的一个目标呢也来引导他的文明的一种那个导向，这也是我们回头村在探索过程中呢比较有成效的这个方面。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回头村的一些本身存在的一些这个痛点难点的问题我们来精准的发力那么就像您说的，比如说在一些文明劝导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像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事情还是挺不少的，因为我们在一些初期来自到中期来自到现在仍然还是有的，只是说它越来越少我们有出现个什么，有的村民他会觉得说你文化能当饭吃吗？你搞干净有什么用呢他直接就给你点破，说起来听呢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也是反而呢倒闭了我们村里面要怎么样去破解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如何开始呢就如何把文化能够转化为一种生产力，能够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呢慢慢领悟到更主要是让他能摸得到看得到又用得上的一种文化，也就是从我们的一些乡村里面的点点滴滴一些文明的案例，然后不断来来辅导我们的村民这种呢是不可能去那个就是图解它的这个是它产生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它这些我们还是经常碰到的，因为站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站的是全村人的4000多人的一个利益，那有些可能呢我们的村民一下子不理解，他会觉得说他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永远都存在，所以说我们在探索这个如何和谐才能稳定才能发展，那怎么处理好各家集体跟个人的利益之间我们呢就开始呢就从小埋下伏笔啦现在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就是从小孩抓起，而也有时候一些工作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比如说垃圾不落地，我们是以小手拉大手，垃圾不落地，那我们回头村里又有青少年社会教育合同中心，那这些呢整个呢不断自己做好了还要爱夸海峡，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定位提得比较高，那我们就有空间就是有一种正能量发展的空间的一种那个基础啦，所以说我们这些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敢于面对没有回避然后呢把我们的村民当作是自己的一家人，所以说我们会有一种耐心包容村干部要有耐心包容他也是处在他个人的利益，从他的角度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我们从一个大局的发展，你需要整个村庄要需要一个整体的整体的文明整体的提升
1: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说通过像刚刚史平书记所提到的，我们发挥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力量，或者说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村

0: 特别是我觉得您说到的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乡村的这种文明建设的这个成果啊，能够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落到实处，让村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这样的方面，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才会更加的这个参与到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当中，同时也支持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是不是？那我们也都知道啊，在我们围头村这一块啊，那一些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是非常的多，特别有名的就是我们这个围头的这个反亲节啊，是不是年年啊可以说都是非常的热闹啊，是不是？能不能请水平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围头村这块啊，我们在这些文明建设乡村文明建设这块的一些这种比较品牌的项目跟我们说一说。
1: 哎，说到这个就是跨越海峡的一种文明哦，那我也稍微讲讲我的一些初衷由来啊，因为回头他是从战地走来，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忘掉历史意味着背叛，那一个乡村的乡愁记忆同样也是重要。那我们在那个就是2007年启动了建兴回头二期创业，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了823炮战50周年，那个时候刚好50年，你不能不去面对。但是那个其实呢，它是后来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把300多个英雄的家庭建在的可数历史，2008年，就开始呢，刚好炮战50周年，你不要把历史磨灭掉。它为什么？它那种也是为了两岸的一种就是祖国的能够早日统一，能够呢发挥回头年呢在新时代发挥的新的作用，跟战争年代保家卫国那个时代有一些区别，有些上升到一个层次了。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就是66个人融入2等功、3等功，7个人建兴树表彰的这些可数历史，尤其我前一任的营长叫洪建才营长，我也受他，我不但受到我家庭的感染，也受到我的营长的感染，我也当个民兵营长，18年的营长少长，那个12八三炮战50周年是我们一个家乡里面的那个叫做家国情怀。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非常珍贵，这个在这个乡方文明建设我们这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奶奶爷爷而且他的爸爸妈妈他就参加个炮战，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很珍贵都留起来了，而且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那这个为什么要坚持做海峡两岸的一个交流啊，尤其是海七夕反亲节啊，因为早期我们嫁过去人就是向往说美好的生活啊，嫁过去以后呢，因为我们是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呢，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初期呢，这个是从海上贸易，后来90年代引到陆地贸易，那形成呢，就是说冤家变亲家，两岸一家亲啊，那就是开始谈婚论嫁了，同住一栋楼，同吃一锅饭，同唱一首歌。爱拼才会赢。那个时候，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文明建设方面呢，一点都不输给对岸，而且还超过我们对岸的一些乡村。那我们觉得说，后来2009年，我们就是以这个就是回头要发展文化要先行，2009年就以小渔村变为各家山的旅游景区大景区，就开始起了一个高雄新娘过来啦。那开始两岸通婚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有面子啦，我们的环境也好啦，我们的文化也上来啦，整个村庄呢有从战地走来重建家园，也是让大家呢就是要怎么样如何输入信息啊，就开始呢就举办了那个2010年呢就定为我们的那个叫做就是闽台交流年呢，就开始那个叫做海峡两岸七夕反亲节启动以后呢，一直下来就形成了这个形成我们一个案例啦，文明的案例啦，各台办的交流项目和宣传项目啦，因为我们把爱跨海峡融合发展啊，率先探索，争当我们晋江经验的一个排头兵，再来一个呢，后来就是也结合我们的闽台乡村旅游文化节，因为一个乡村的文化旅游这些是相关联的，所以说也会让我们的文明就基础就扎得更深啦。
0: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结合我们乡村文明的这个建设，加上发挥我们的这个村里面本身的一些这个历史和资源啊，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那树立起了我们围头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文化的这些项目和这甚至于说可以说是文化现象，是不是？那么在我们这个围头这一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全国文明乡村了。那么我很想问一问水平书记啊，

0: 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围头村啊，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方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和目标，还有没有？
1: 哎，这个我们还是延续我们就是说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好是这二十年呢、啊，好我们在一手抓建设的同时，一手抓那个软件建设。哦，那我们整个我们不但是全国文明村，也是中国好、哦、第二批的中国爱心社区。因为我们在从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始终不把文明建设呢，好、哦、就是说放在后面，而且我们把文明建设跟我们的那个好、哦、经济建设呢是同步好、哦、向前呢。那我们从那个2008年第一栋那个村级敬老院，啊、哦。的诞生呢，是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就把村部让出来做敬老院。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率先呢，让我们社会关注这个回头村。好、哦，哦，它不是以前还是那么落后的回头村，我们要把那个最文明的一面展示出来。所以说，就催生了第一个、哦、福建省的村级敬老院，又催生了。第一期的我们晋江好、哦、乡村的那个就是农村的志愿者队伍，哦，再来呢，我们的建了第一栋低保安居楼给16户住，也就是如何把我们的、哦、那个民生、民心、民荒，好、哦、这个的、哦、三民工程做好，所以说我们到现在呢，我们仍然呢是按照这个好、哦、初衷以及往线往就是。往前靠，那我们主要现在整个的文明建设，我们就是要达到我们、哦、爱夸海峡融合发展，能够把我们整个回头湾的人与自然和谐、哦、对，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回头的一个大案例。那我们这个时候2026年这个时间段是第一个100年，还有第二个100年是2036年，是我们码头建成100年。码头是因为我们早期的就是为了生活，而、哦、我们的华侨对家乡的贡献，哦，然后又建了一个叫新民村的村部，那这些记忆我们仍然是我们的这种无形财富，哦，那我们主要就是要完成，哦，今年要完成5个回乡梦，先完成华侨没完成的事业，再来2036年呢，要完成3个回头梦，我、哦、说整个呢，哦，你要把发展的啊、哦、定位定的。贴近我们回头的生产、生活跟发展，哦，这些比较精准的，然后呢，哦，来如何呢？哦，缓缓的，我们精准，哦，精准的治理、精准的服务、精准的发展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浅浅相克了。主要是把我们的那个小格局融入到我们哦各家乃至我们地方各级单位、政府的大格局里面，找到回头的那个文明的亮点，哦，能够呢，哦，把它打造成为一个两岸的一个窗口。
0: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基层的这个村务工作者啊，同时呢也作为我们这个道德模范啊，水平书记，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说在我们这个乡村也好，包括这个社区也好等等啊，就是在这些我们基层当中啊，在这个文明建设方面，您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和着力点是哪些，或者说您觉得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力气？
1: 这个如果从我们基层的需求这方面哈，我觉得顶层的设计也很重要。因为像我们晋江哦，一直以来就是哦，就是把文化哦，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跟发展的一个同时，包括那个就是关爱一些弱小群体啊，也是慈善事业啊，哦，包括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基督的这种哦，这些都体现到我们晋江哦，它的晋江精神是遍及我们那个每个角落。那我们这个村当时也有领悟到，我们整个村庄的发展是以问题为导向，啊，以文明啊为方向，啊等等啊，我们列出25个短板，啊，在这20年里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清零，啊，然后呢，我们争当那个建设跟文明的制高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就是虽然说发展不是很快。但是呢，我们是哦，从乡村事业的建设到乡村产业的培育，再到乡村行业的共荣，哦，现在就是通过类型款，哦，这20年，哦，再下去，哦，就是叫乡村深度的融合到乡村前面的发展，哦，就五叫做3+2的一种发展格局，哦，要达到宜居、宜业、宜游 再呢往宜学宜商的方向好去推进。那我们整个在政府这方面呢，可能要加大对乡村振兴的一些哦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一些活动的举办，哦，这个能够拉近我们哦村干部跟村民的一些距离，能够大台让哦我们的一些基层去尝试，能够呢哦让我们的全民素质能够在乡村能够跟得上城市的文明，哦，能够相应的融合起来，哦，能够再多一些政策性的，哦，包括一些物质性的，包括呢，哦，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统筹的一个去推进。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啊。今天听水平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那水平书记最后啊，能不能请您啊，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在这个乡村文明建设啊，包括个人的这个道德模范树立等等这些方面，您还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吗？
1: 我觉得啊，做一个道德模范啊，我的领悟是晋江的文明啊，永无止步啊。晋江的文明能够让这个城市啊，能够的展现它的更大的一种胸怀跟格局。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再一次的感谢水平书记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分享。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伟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0: 是爱了。
1: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37届金曲奖已于2026年的5月13号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第37届入围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爱了》。作为金曲奖常客，彭佳慧曾经拿下2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那么今年她带着全新作品《爱了》强势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这一首歌曲也是延续她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柔。这是彭佳慧出道多年对爱最直白也是最动人的解读啊，也是她第 N 次征战金曲奖的诚意之作。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一念之间在水中》。作为金曲奖大赢家，吴青峰过往也是多次拿下年度专辑、最佳作词人等大奖。今年他凭借全新的创作专辑《在水中》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两项大奖。来听到吴青峰、齐豫共同带来的《一念之间在水中》。

一念之间在水中，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轻盈空灵，歌词也是充满诗意，把一念之间的执念跟释然唱得细腻又飘渺。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卢广仲创作鬼才的治愈作品《一夜一夜一夜》。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把难熬的夜晚唱得温柔又有力量，当然他的嗓音也是自带治愈感啊，简单的旋律藏着最动人的生活共鸣，非常具有卢广仲独有的音乐魅力。在本届的金曲奖，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作曲人奖项。接下来出场的是萧煌奇，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闽南语作品《李龙无咧看》。

萧煌奇《Little Molecule》啊，非常与众不同的闽南语歌曲。萧煌奇他也是凭借他的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最佳闽南语的专辑两大奖项啊。接下来迎来乐团之声《落日飞车》的《Wind of Tomorrow》，他们也是常客。曾经拿下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今年他们凭借这首复古迷幻的英文作品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奖项。

Wind of Tomorrow， 这也是他们标志性的复古迷幻摇滚，慵懒的 guitar 的 riff， 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松弛慵懒的唱腔，就像是傍晚的晚风，温柔又迷离，把这种氛围感拉满，完全是落日飞车独有的复古美学。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李竹新的 Sakura Gansha， 这是一首跨语境的实验作品。去年他以专辑《水》横扫了第36届金曲奖，拿下最佳闽南语专辑、最佳闽南语女歌手三项大奖。今年他再次以这种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最佳 MV 奖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 Sakura Gansha，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痛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全是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跟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武林外传》的电视大屏上线，咱做人的抗战剧，每天两集看个够。《武林外传》将于今天啊正式登陆到晋江电视台电视频道，每天呢两集连播，终于可以在大屏上面追这部咱做人的大戏了。那在每天中午的12:20，两集更新，锁定频道，不见不散。网络抢先看怎么看呢？想一口气追完，爱奇艺 APP 奇异果 TV 已经全集上线了，全集免费，随时随地想看就看。武林外传呢将镜头对准晋江武林华侨家族的命运沉浮，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的传奇，青梅竹马的情愫在战火当中摇曳，家国的抉择的撕裂让亲人反目，谍海暗战的凶险步步惊心，918事变之后爱国华侨纷纷的停建洋楼回家赎难啊，将毕生的积蓄倾囊而出来支援抗战，南洋侨商隐秘潜伏日伪内部，在我党领导下展开生死谍战，更有风林火山杀手前行，死而复生的谜团，多重身份的伪装者，让武林古厝步步惊心，杀机四伏。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看点啊？为什么一定要看《咱做人的故事》？晋江多地取景，真实的华侨抗战历史改编，谍战悬疑拉满，多重身份死而复生，潜伏暗战，每一集都有新反转，家国情怀动人，爱情亲情与家国大义的撕裂，看他们如何抉择。烽火燃侨乡，谍影动武林，看赤子以热血守山河，以信仰赴使命。12:20，锁定晋江电视台电视台频道，爱优腾短剧场，每天两集，共赴一场热血和荣光的时代之约。

最近油价涨得还是有点猛啊，昨天很多人排队加油，据说加油站的油都没有了。昨天大家都去加油了吗？还是提前已经加满了油呢？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说一个关于油相关的问题啊，加满一箱油三个月都没有用完会变质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啊，有朋友问啊，车子上次加的油隔了三个月都没有用完，剩下的会不会变质坏掉啊？咱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汽油多久会变质？先来看一篇论文啊，里面。

所以呢，汽油确实是有保质期的，但所谓的保质期跟很多因素有关系，汽油成分、添加剂的不同，实际储存的时间也会产生变化，而且不同炼油厂出厂的汽油，实际的储存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哦。不过呢，汽油的质量都会随着储存时间的增长而下降的。想要完全避免汽油变质，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3个月啊。结论，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3个月哦。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变质？那除了汽油本身的成分，储存条件也会对汽油储存的时间造成影响的。也有论文里面有说到。汽油安定性影响因素的浅析来自于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7年。我们说温度、氧的浓度还有金属的催化的作用、光照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汽油的变质速度。咱们举个例子啊，温度升高汽油就容易变质，而且温度每升高10度，汽油氧化生焦的速度就会加快2.4到2.6倍。

另外咱们说的大多数的金属，比如说铜、铁、锌、铝、锡等等，对汽油氧化也有催化的作用，加速的作用。所以说呢，如果汽油全部装在金属的油箱里，保质期会比装在塑料油箱里面的更短。不过这个不用担心，现在的汽车用金属油箱的已经非常少了。第三个问题，如果用了变质的汽油有什么影响？那万一汽油变质了，咱们直接拿来开了，对车

子有没有什么影响，也有论文，我们来关注一下。油品储存过程当中变质的原因分析以及防范措施，来自于科技世界的论文。使用变质燃油会粘接或者是堵塞油路、喷嘴、阀门、火花塞等等这些地方，造成供油困难。而燃烧的时候呢，更容易产生积碳，造成功率下降、排气不畅、带油带烟等等，反正不是好事情。如果车子开起来没什么动力，或者排气不正常，甚至各种奇奇怪怪的颜色的烟都排出来了，那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油箱里的油放久了。通常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点。那第四个问题，怎么延长汽油保质期？那要是车子真的长时间用不到，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汽油的保质期更久一点？也是有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车子停在地下车库，避免车子被阳光直射，导致油箱的温度升高。因为土壤的热传递能力比较差，如果车子停在地下，相当于穿了一件隔热服。也有论文统计过数据哦，热传导系数之温度相关性对土壤温度的效应，来自于农业工程学报的论文。温度升高的时候，地表的下面五公分深的地方都要地表下五公分深的地方都要花费2个小时才能升到和气温相近的温度。在天气热的时候，把车子停在地下，能够有效的防止车子里面的汽油被烘热给热坏掉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油加满一点，听起来很扯吧？但是这就相当于尽可能的把油箱里面的空气给减少了。空气里面有氧气，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空气少了，油箱里的氧含量也就低了。通过让汽油减少和氧气的接触，来达到延缓汽油变质的速度的一个目的。要是还不放心的话，也可以长时间停放前先来做一个油箱的清洁。因为汽油氧化生成的胶质啊，本身就具有这个催化氧化的一个作用，如果长时间不清理，那油箱里面的油会坏得越来越快。

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晋江梅岭街道世纪大道迎宾路段南向北发生事故，车流量大，请提醒注意。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那加油方面，很多朋友说啊，如果是刚买的第一辆车啊，第一次去加油站加油，有哪些地方要注意？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说加油不要加太满，每次加200就行？这话可不可信？有没有什么依据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啊。阿忠说比较贴心啊，知道一年两箱油的车主过完年就要封车了，特意来一期节目提醒。

启辰说啊，所以说石油在地底几亿年都没有变质，加在车里几个月就变质了是吗？石油和炼化之后的调和组分油那是两回事啊。石油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也可以是长期的变质之后的一个产物啊。啊，珊珊说，我长辈的一个这个朋友啊，他是两桶油一个研究所的汽油质检员，刚退休。啊，我说汽油是有保质期的，他说我干这行几十年了，第一次听说汽油有保质期，我就没有跟他犟。

姨说再过几年就是一年两回电了，哈哈，那也太省电了，还买啥车。2024说一箱油放了两年了，去年检前保养的时候还问了问师傅要不要把汽油也换了，他说不用，主要得换机油机滤那些。放太久了，这个车胎的失源也得重点关注一下啊。小 T 说官方建议 0W-20 的涡轮车开了几年之后加 5W-30 会不会保护得更好，不用开几年啊，现在加30的粘度的啊，并且符合厂家要求标准的汽油机油啊，也会在高温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保护得更好一点，但对于普通人代步来说区别不大的啊，厂家说用20就可行，只要不是特别激烈的驾驶一直用20粘度的就可以了。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大家的留言我们在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也欢迎你一起来说说车，说说你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需要提供建议和帮助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三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这个油品会不会过期的问题哈，大家也是关注非常的高。还有朋友说到，哎，不同的油哈，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是这个乙醇的汽油哈，那那种的汽油放的时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没错。那我们也说到了，汽油多久会变质啊？3个月啊，所以呢，一般。如果长期的不用的情况下，建议要不然把油加满，要不然就停在地下停车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当然建议还是啊，这个规划好，大概会用多少，然后呢来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叫提前的准备。

Stephen 说，最近感觉汽油的保质期变短了，或者油品变差了，大概不到两周加一次。最近加油之前感觉动力不足，加完油就好了。以前没有这个情况，或者状况没有那么明显，可能但是心理因素可能占主要的啊。就像洗完车之后，感觉车子开起来更新、更丝滑了一样啊。阿路说啊，元旦加的一箱油到今天还剩四分之一，维持这种加油频率三年多了，目前汽车没有发现异常。对，咱们说到的这个情况是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是上限，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也不需要怎么特别的注意啊。所以说其实也要分油品啊，比如说河北的油乙醇汽油不禁放啊，北京不光是纯汽油，还是精标油，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油品啊。咱们福建也是这个纯汽油啊，像湖北、河南，这些油都是这个乙醇的汽油。

龙说，我的摩托车就是加满油停在地下的。哎，这个很好，有地下室来停啊，非常不错。 A 说，家里有一辆2013年的 Polo， 跑了8000公里，猜猜里面的油变质了没有，但总归车况很新很新了哈。东波爸说啊，这个怎么说的，这些论文可能时间跟现在是不是有不一样啊，新国标下的燃油会不会更存在差异啊，总体上啊，大面上肯定控制得更好了，只要不去来历不明的移动加油车、私人加油站，就不用担心啊汽油变质的问题，绝大部分人也用不上。彭华说，我2个月才加一箱油，上下班来回10公里，看来路况还是不错的。东说，我去年夏天就是2个月加一次油，还是开，2轮的新能源比较省，小电驴是真的省钱哈。

啊，宝丽说哈，油也会热胀冷缩吗？那是当然的。超然说，我的车停在那儿9个月没动了，车里的显示屏都蓝屏了，后视镜也不自动折叠了，但是启动之后油还能够跑，烧起来肯定没有问题，无非是燃烧效果没有新的那么好了。啊，车是放坏的啊，所以呢，建议一个月至少要动一动啊，10公里左右，让这个车跑得酣畅淋漓一点啊。为了未来而奋斗说啊，纯汽油3个月以内没事儿，乙醇汽油的保质期很短，油啊，也就是酒精水分层就坏了，不能用了。他说我的是这个可油可电的，是吧？嗯，20天加一次油，不存在过期油。混动车就麻烦了，还要担心汽油过期。啊，乙醇汽油的小伙伴开着混动车就更要注意加油时间了。还有朋友哈、啊，这个说 Friends 说300公里的油哈、啊，从初二到现在还没动过呢。不过明天油价已经上涨了，顿时底气足了，囤了一箱是吧？油是底气，电是日常。自由自在说，混动车5个月没加油了，每天充电跑啊。

秋云夜月说，不同型号的油怎么说呢？同个加油站区别不大啊，因为都是调和组分的油哈，但不同地区之间会有区别，取决于原油成分，还有炼化厂加工的技术等等。好离谱说，停了一个月就变质了，那也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夸张。好好说话说，电车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电应该不会变质。天天说，是不是时间久了，这个油会堵这个燃油滤清器，会有影响？啊，文刀 C 说，从氮气进油箱或者丢几个干冰，哈、啊，这不行哈、啊。

好，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2025年的车企的销量排行榜，盘点的品牌有北汽、长城、领跑、小鹏、理想、蔚来。北汽集团25年卖了175万辆，竟然超过了长城，啊，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其实北汽一直是闷声发大财，满大街的国产奔驰，那就是北汽的摇钱树，还有北京越野、奇虎、享界都是北汽的牌子。如果告诉你啊，上面这些都不是北汽的销量大头，你信吗？北汽的销量大头其实是商用车，北汽福田。北汽福田单一品牌销量65万多，都快赶得上奔驰加现代的总和了。今年北汽的看点主要还是新能源，奇虎和享界哈，这两个牌子肯定要发力了。之前这两个牌子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不想跟巨头正面竞争，出的都是一些剑走偏锋的车型。25年之后呢，感觉奇虎还有享界醒悟过来的，一个要做极致性价比，一个要把调性做上去，这就对了。长城汽车2025年的声量很大，魏建军亲自下场宣传，但销量仍然没有爆发，全年卖了132.37万辆，虽然也过百万了，但是你要知道啊，25年初啊，长城定的全年销量目标是多少吗？是400万，你没听错，400万，也就是说25年只完成了原定目标的33.09%。问题出在哪儿？主要是在新能源市场没有全面开花，大家对于长城的印象还是油车，甚至再具体点就是燃油的 SUV， 再具体一点就是 H6。 当然隔壁的坦克系列卖的也不错，但总体销量还是哈佛给支撑起来的。哈佛全年卖了75.8万辆，坦克23万辆，皮卡18万辆，魏牌10万，欧拉4.8万辆。不过呢，长城这边还有一个彩蛋，也就是全年销量132万，其中50万是出口海外，这出口比例再高一些，那就跟隔壁的奇瑞一样，基本上是国内国外1:1了。今年长城这里的看点啊，是前不久发布的硅源平台，兼容 PHEV、HEV、BEV 还有 FCEV、ICE 五种动力形式。26年呢，肯定是长城各款车换新的一年，新平台、新动力，智驾智舱肯定都要全面升级，长城今年绝对有看点，值得关注一下。接下来就是新势力了，领跑绝对是2025年的一匹黑马，卖了59.66万辆，虽然不算多，但在新势力车企里面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03%，可以说25年领跑的成绩相当亮眼。实际上，领跑属于吃了新能源时代的体系红利，把上下游整合到一起，各款车型之间的零部件通用率是相当的高。说白了啊，几万的与几十万的这个车型，你也感觉不出来多大差异，所以领跑的问题也很明显，想冲高端，想提升利润很难。26年领跑会往大车、高附加值的车型上转，小车不会是它的重点，所以大概率你会有种感觉，领跑的车变贵了，具体值不值就得一车一亿了。小鹏2025年的表现也不错啊，卖了42.94万辆，同比增长126%。今天小鹏的战略就是精准定价，技术下放，产品补齐，实现爆发。在一声声的靓仔当中，小鹏呢很容易迷失自我。实际上，小鹏的产品结构很有问题。要知道，卖出去的42万辆。那其中有17.6万辆是 M03， 占比40%。要知道，M03 是小鹏最便宜、最低端的车型。如果这种销量结构不改变，那么雪佛兰就是它的前车之鉴。因为雪佛兰当年就是开足马力生产低端的赛欧，总销量数字是好看了，但雪佛兰的品牌调性也一落千丈，再也回不去了。

再来看一下理想汽车，2025年的日子不太好过，全年销量40.59万，下滑了8.81%。要知道，这还是理想上了 i8 和 i6 两款纯电的新车，而且 L 系列全面换新 ，Mega 也加量不加价的前提下，市场还是不买账。究其原因呢，一方面是增程的红利消退，整个增程车的市场份额从10.7%下滑到了9.8%。对于主售增程车的理想来说，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它。其次呢，理想 L 系列的外形套娃，理想全系内饰没有差，审美疲劳，外加高级别车型没有体现出了身份差，这就导致了入门车型出货量大，高级别车卖不动的情况下，再加上 i 系列和 L 系列的价格重叠，内部又出现了一换一的竞争，稀释了销量。说到底啊，理想这里就是增程车的市场萎缩，纯电车转型受挫。其实理想纯电的底子是挺好的，就是 i 系列的产品设计太挑战传统的审美了，而且 5C 的超充的布局也很超前，可并没有把这张牌打造成杀手锏。听说2026年理想本人亲自下场，内部管理层大变革，咱们也是期待一波。

那最后就是蔚来汽车，全年的销量32.6万辆。虽然新势力车企里面的销量不算高，但你要知道蔚来平均的单车的价格更高。今年乐道的 L90 全新蔚来的 ES8 都是爆款，实际上隔壁的萤火虫也卖得不错。蔚来的换电模式像是一个机场，之前只能蔚来一款飞机停，现在乐道、萤火虫也可以停了，但这三款车在不同的蔚来换电站兼容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三个品牌没有价格的重叠，定位也是不同人群啊，这个打法非常的准确哈。可以说蔚来在2025年算是有了一个上升的好势头，但具体能否借势继续的放量冲高，那就得看后续的这个技术还有体验如何升级了。如果蔚来能够稳住高端的形象，乐道能够成功的放量，萤火虫能够打开市场，那李斌估计睡觉都要笑醒了。

实咱们说到啊，这个成绩单最大的价值呢是什么？不是告诉你谁赢了，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而是要提醒一句，买车先选公司再选车型。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年，真正决定你用车体验的不是智仓智驾，而是这家车企还能不能陪你走到换下一辆车的那一天。

郑先生啊，他说不要买边缘品牌，尤其是7到8万的极狐哪吒，还有10万的高和。兔八哥说，刚才跑在我前面的时候啊，3辆大面包车都是，其中2辆都是福田。I'm so lonely, broken angel, I'm so lonely, listen to. 好，看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伟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3年3月16日，由中国电视台制作播出，由中国电视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电视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电视台制作播出。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
1: 第二集，二柱哥，啊，要我说，咱就别干这缺德事儿了吧，深更半夜的。哎，那啥叫缺德事儿？不就是几只野鸭子吗？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咱捞一把就收啊！他们保护区还能挨个去查数去？
2: 关键。
3: 那些鸟都混一块住，你能保证只抓野鸭子呀？哎呀，我从小跟着田爷在这块混，我不知道谁知道，人家买家可是高价收，一只200块钱呢。哎，这什么人呢，还敢吃野味儿？再说了，二柱哥，你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下点力，不愁挣不着钱呢。二柱哥。
2: 要我说啊，咱犯不着干这个。
1: 哎呀，你少废话，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上道，以后不带你。嘿，你看，那边有几只鹤，哎，好像是丹顶鹤。
3: 二柱哥，二柱哥，二柱哥，哎呀，丹顶鹤是一级保护的，他们是要判刑的。
1: 你小声点，别吓跑了他们。
3: 哎呀，你说。 咱一家人在新社区好好过个年，它不香吗？这，你别再找我了，我走了。
4: 走走走，自己走吧你。行，回你的炕头上想去。
5: 哎，安澜，快看看这只丹顶鹤。
4: 哎呀，秦大哥，这鹤怎么伤的？
5: 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4: 还好啊，他体型大，挣脱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呀？
5: 伤口挺深，啊，哎呀，好在不过没伤的翅膀，哦，
4: 养一养就好了。哎，好，那我就放心了。啊，看
5: 你这一身的泥水，又去装定位追踪仪了吧？快擦一擦。
4: 哎，没事儿，这是防水衣。哎哎，快看，
5: 你老婆送鱼来了。
4: 丈夫还有点怕生呢。明年候鸟飞走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齐大哥，我发现你特别会扫兴，简直就是话题终结者。
5: 我实话实说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4: 哎呀，知道知道。
5: 耶，
4: 又飞走了。
5: 飞走了。对呀，这一条鱼哪够啊？
6: 东方白鹳食量大着呢。阿兰，嗯，孟海哥是不是在这儿？
7: 哎，我在呢，我在呢。
6: 哎，孟海哥，嗯，刚刚观察到了几只黑颈鹤，有一只还带着定位仪呢。黑颈。

0: 鹤，那不是应该去青海过冬的吗？
1: 我得回去读数据，看看它这一路的行程和所属族群。黑颈鹤跟东方白鹳一样，对越冬地的环境和水质特别挑剔，它们呀就是活的生态指标。
2: 这可是我们家和顺天他们的功劳。
0: 哎，当然了，我们保护站的贡献也不少，是不是小田大夫？
1: 我看你啊，干脆直接叫荷塘云朵算了。
0: 哟，我就一兽医，不懂人类情感。
1: 哎，你得懂啊，那不然我
2: 不然什么呀，以为我瞎吗？
0: 是不是白鹳丈夫今天已经是第三回送饭了？
1: 伤好的可以放走一批了。
2: 再养养呗，开春再放。
1: 妇人之仁，野生鸟类不能养成依赖喂食的习惯。
2: 咱们说正事啊。
1: 嗯
2: 嗯，我打算呢在候鸟专区里单独带个话题呀。
1: 嗯，好啊。
2: 东方白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送子鸟，是吉祥鸟。
1: 对，
2: 我呢想上传一些东方白鹳的照片。哎，望海哥，
1: 嗯，
2: 你得出点力啊，办过影展的生态摄影家名号得用起来。
1: 哎，云朵，你这个主意好啊。正好我这儿有大量的图像和视频，得好好选一选才行。
0: 秦大哥，你不是还得研究候鸟写论文呢吗？白鹳夫妇的视频和照片我来选吧。
2: 嘿，这就护上了。
3: 云朵姐，你说什么呢？
0: 秦大哥大冬天的在冰面搭帐篷，每天观察拍摄，没白没黑的，
3: 容易吗？
1: 阿兰，谢谢啊。
2: 哎呀，瞧心疼的。
0: 又不理你了。
2: 哎呀，东方白鹳受伤看似是件坏事，但是咱们齐心协力，不仅救治了他，还能把话题浏览量做上来，让更多的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认识东方白鹳，增强爱鸟护鸟的意识。哎，咱们这也是为黄河口的生态文明出了一份力呀。
1: 对
2: 吧？对呀。
1: 是啊。水面结冰了，王队长，
4: 哎哎，
1: 你们跟着我啊。
4: 好，
1: 走路小心点。
4: 哎哎哎哎哎，我说田大爷，哎呀，你都连着巡夜十来天了，也该歇歇了。哎呀，
1: 在家不踏实啊。哎，我昨天听收音机
4: 啊，
1: 说辽河那边有毒杀候鸟的事情，我这心里难受。
4: 哎呦，
1: 小心点啊。
4: 哎哎，好。这听说判的也挺重的，怎么就屡禁不止呢？
1: 哎呀，明天啊，我还得到学校和社区宣讲去。咱黄河口可不能让鸟出那种事儿啊！
4: 对对对对对，走走。哎，田大爷，
1: 嗯，
4: 你看您啊，80多岁了啊，你可是我们候鸟保护志愿者里年龄最大的，你呀，称职。
1: 哎呀，是在叔年轻时候犯的错啊。哎，那时候谁能想到咱黄河口有现在的光景啊？这个保护区的候鸟品种越多呀，俺就越高兴啊。
4: 对对对，那是。这几十年可是不容易呀。
5: 是啊，可不是嘛。为了候鸟过冬啊，油田把采油井都给撤了，这些年损失了100亿啊。
1: 所以呀，俺这个老党员更得尽心尽力啊，也算给子孙积了德了啊。哎，听着动静不小啊。
4: 哦，
1: 别动别动。
4: 哎，
1: 拿听听，在前面的芦苇沟，这是鸟被网住的声音，快快过去。
4: 好好
1: 走走走。
4: 哎哎，小心小心脚下。
1: 哎，
4: 田大爷，
1: 哎，
4: 你慢点。
1: 哎呀，慢点，候鸟就被抓走了。走

0: 我看看，你看，这是四角网啊，还有三个支点。小李子，你跟我上那边去。哎呦，您老就别去了吧。哎呀，这离我叔啊，你能摸到地方吗？走吧。
1: 哎，好。哎，
0: 爹爹，村粮在那儿。哎，站住！别跑啊！沟前面是泥滩，危险！
2: 爷爷，快救我！哎呀，你这个灰球，你上这儿干什么呀你？
0: 爷爷，
2: 我陷进去了！快救我！
0: 你别动啊，越走陷得越深。
2: 爷爷，快救救我！
0: 我不想死啊！爷爷，不想死就老实待着。
2: 别动了！
3: 爷爷，你快点啊！爷爷，别喊了，别喊了！
2: 哦，对，绳子给你。
3: 田大爷，你老要干啥？
2: 哎呀，给个安静，你不能去呀！这冰天雪地的，小林，打电话叫人！哎呀，
0: 得不了了！这一片全都是烂泥呀，到时候越陷越深呀！再说这个天。
2: 太冷了，能冻死人呀！
0: 来来来，谁让他偷猎的？活该！哎呀，
2: 再闹一个，那也是一条命不是？哎呀，
3: 田大爷，不行，要去也得我去。
2: 哎呀，行了行了，这都是泥，哪有俺收啊？
0: 哎呀，
2: 行了，来，绑上。
0: 你
2: 把杆拉好了啊！好，我往前走啊。
0: 好。
2: 少喝喝，少喝喝，有点力气。来来，看着啊！哎，抓住绳子啊！
4: 天爷，我手都疼不住了，我这指环抓不住了。
2: 行行行，别动，别动。俺把绳子。
5: 捆在你身上啊，手抬起来！王大队，哎，拉绳子！啊，慢点，慢点，慢点！绳子断了，田大爷，别把绳子折断了。
2: 哎呀，放开他！啊，先脱你这根绳！
6: 天爷，我可不能死啊！我死了，俺娘可咋办呀？天爷，
2: 来，你死不了！我这个解下来，我给你捆上。哎，你要给我好好活着，走正道，不然呀，俺饶不了你！
5: 王大队，拉俺这个绳子。好。二叔，怎么是你？
6: 天爷，王大队，绳子给我。
5: 田大爷，别在那儿！田大爷。

田爷爷，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把您的骨灰撒进黄河，让黄河把您带到大海里。田爷爷，我们来送您了。爷爷，从小您就教我唱《一条大河》。 小篮子，现在再给您唱一遍。

0: 向阳。
1: 天大爷，我们一定会让黄河口两岸飘满稻花香。
2: 田大爷，您放心，黄河口一定会百鸟和鸣的。
3: 田爷爷，您放心走吧，我们替您守着黄河口。
4: Ha ha ha!

0: 主啊，去送你田野了。
1: 娘，我没敢露头，就远远地跟着，给田野磕了个头。
0: 娘也没脸呐。你呀，打小就心野，眼高手低，一身的毛病。当娘的呀，全知道，可还是舍不得说你。娘，娘是真对不起你田爷呀。
2: 娘，田爷临走时对我说，让我好好活着，走正道。
0: 你这个小病啊，是你田爷用命换回来的呀。你这混小子，你给娘记着，从今往后你给我好好做人。你要是再干那混账事儿啊，娘真是没脸活到这世上了。
2: 娘，你放心，以后我清清亮亮的活，我一定让田爷在地下能安。

0: 哎呀，哎，停！你们听听，怎么老觉着后面好像有人跟着咱们？听，还真有啊！哎，你们俩往前走，我猫在这儿，我倒要看看是人是鬼。
1: 啊，对，
2: 我
3: 行，二柱，你还不老实啊？又想着偷偷吓我是吧？你看我不打死你吗？
1: 别！给你打！要是打我，能让你们出气，你们尽管打好了。
3: 我打你还脏了我的手！
2: 香柱，你这弄哪出啊？你一直跟着我们干嘛？
1: 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寻货。
3: 你跟我们啊，寻户啊，
1: 对呀，
3: 我打你！
1: 哎，别！王大队，

0: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的命是田爷给的，我想照着田爷的活法去活，我想守好这条河，还有这些鸟。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哎，真的。
1: 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也不枉田大爷救你一场。
0: 王大队，我绝对说到做到。我以后能不能跟着夜巡队？
2: 为啥是夜巡队？
0: 那个我白天还有别的事儿。
1: 行了，走，跟着。怎么着？还等着轿子来抬你啊？
0: 好，哎，我跟。

0: 唐站长，邢二柱，你在干嘛？没干嘛。不，鱼，我送鱼。
1: 邢二柱，滚！有多远？你滚多远！哎呦，安澜妹子，我知道你不待见我，我滚，我这就滚啊！
0: 邢二柱，你站住！兰，
1: 他刚才说是送鱼，鱼？邢二柱，这些天的鱼都是你送的？是啊，我给那只白鹳送点吃的。
0: 哼，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吧？这，安澜妹子，唐站长。
1: 我邢二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混了，我说到做到。还有，我会对那只东方白鹳负责的。这就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切，我信他个大头鬼！算了，不说他了。云朵姐，白鹳夫妻要有鸟宝宝了。 到时候冠爸爸一个人要养一家人，会很累的。这不是刚走一个要负责的，让他帮衬着呀。哼，你还真信那个不靠谱的邢二柱？拭目以待呗。哎，对了，我看了咱们吉祥鸟的专题，哎，粉丝蹭蹭的涨，话题冲上热搜了。哎，照片和短视频效果不错哎。呀，那是相当出彩呀。嗯，这得感谢秦大哥。
2: 是他建议开慢直播的，慢直播啊，24小时不间断的。哎呀呀，
3: 云德姐，快来看粉丝留言。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白鹳啊，我还以为是仙鹤呢。
2: 秦董事，看鸟会，还有鸟腿是红色的。为什么视频中没有白鹳的叫声？ 只会磕大嘴吗？白鹳没有声带，所有的情绪都是用鸟喙不同节奏的击打声来表达。
3: 谢守望者指点，看了生态黄河，颠覆了以往的印象，路转粉。
2: 和鸟小白同感，黄河开始变绿了。说得好，黄河流域正在恢复生态植被，这条大河的春天马上要来了。

0: 天下黄河，为父河套，古人撑不起我。哎，比利哥，
1: 哦，
0: 你说有多不公平？这条河一路穿山越岭，气势磅礴，到了河套静若处子，可到了下游就成了任性的熊孩子，又是改道又是断流的。
1: 哎呀，上学的时候暑假跟你回老家，真想象不出啊，那黄河，哎呀，就是个烂泥潭子。
0: 当时你

0: 你那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
1: 所以啊，我们读完博士，你一翅子就炸回了你的黄河口老家。
0: 我是憋了一口气的，要走出一条生态改良盐碱地的路子。
1: 哎呀，咱们植物研究院一直都支持你们黄河口的生态改造。
0: 师兄弟们有什么好品种都想着我们。比利哥，你可是不知道，我们重度盐碱地种东西真是太难了。
1: 哎呀，有你和申天在，什么难题攻克不了啊。那上学的时候，你和顺天的外号就叫和圣天啊。哎，
0: 这么多年下来，总算是见到成效了。
1: 是啊，自打导师提出生态治理黄河，改良土壤，咱们一波一波的师兄师弟在黄河两岸那可是做出了锦绣文章啊。
0: 十四五规划，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纳入进来，统筹规划，可不就是为了海堰河清吗？
1: 春天，这一片啊就是你改良的白莲。
0: 哦，第三年了吧？
1: 对，
0: 核桃这边条件好，长得这么茂盛啊。
1: 适应性强大，在全流域都可以生长。除了第一批种植的宁夏、内蒙，现在甘肃和青海都已经见到经济成效了。陕西、河南那边也要批量种植了。
0: 太好了，今年我们加大种植面积。他们可是黄金大豆的先头部队。
1: 就是列入种子保护计划的徐教授的大豆。
0: 对，
1: 哦，
0: 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样看来，咱们种的草是不是意义也同样重大呀？
1: 突然就伟大了啊。种子，尤其是粮食的种子，是不能受制于人的。我们的草铺就了粮食安全的康庄大道。
0: 对呀。哇，这里候鸟不少啊。
1: 那边是候鸟的保护区，开春后才是最好看的。哎呀呀，看看看，我班门弄斧了啊。弟妹可不就是生态保护专家。
0: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来来来，给你看一看。
1: 哦，
0: 生态黄河口的网站，嘿，我媳妇儿弄的。
1: 哦，哎，这推广工作做得可以啊。顺天，你可不长眼 啊！我们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你结婚，竟然不告诉我们啊！哎，今天你到我这个地盘上来了啊，我要好好招待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喝几杯。
0: 好。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廊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请你 be my baby。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来一条来自晋江市

气象台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晋江市气象台2026年5月28号13点44分 发布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紫茂镇等部分镇街将受雷雨大风影响， 出现8到9级阵风，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新塘街道斜凸路拥军路路段南向北车辆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大多数孩子都喜欢那个不太管教他的大人呢？前几天我在后台收到了一条私信，有一位妈妈说，自己一直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接送上下学、课外班、辅导作业事无巨细。 结果呢，劳心劳力换来的却是孩子和爸爸更加亲近，有好吃的要给爸爸留着，好玩的第一个要跟爸爸分享。爸爸下班回家就立刻飞奔过去拥抱，甚至有一次他还听到孩子跟爸爸说讨厌妈妈。他觉得很失望，自己也不是非要孩子对他感恩戴德，可孩子这样 也太没良心了一点儿。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委屈，明明自己才是付出的最多、操心最多的那一个，结果反而是什么都没做的一方，反而成了孩子眼里最好的人。真的是孩子天性冷漠吗？还是没良心呢？其实都不是。 孩子更偏爱不管教他的人这件事儿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那么收音机前的您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欢迎来和小静一起讨论和分享。您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

无论是睡觉的时间、作业的完成量，还是玩耍的时间，都会有相对严格的定，都打破了。可可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想吃零食就吃，不想写作业就不写，想和小朋友们疯跑就一下午都不回家。结果就是今年寒假结束，朋友去接可可的时候，孩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仿佛经历了生死别离。回家之后，可可整个人都蔫蔫的，写作业磨蹭，吃饭也不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又过了快一个月，朋友才慢慢的把可可回到原本的生活学习规律上。这马上又要暑假了，他们夫妻二人就商量着这个夏天给孩子报个补习班，不去外婆家了。没想到可可听到之后大闹了一通，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外婆对她最好，她要离家出走，去外婆家，再也不回来了。朋友当时又生气又委屈又觉得好笑，完全不知道拿孩子怎么办。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无条件积极关注，指的是无条件地接纳对方的情绪和情感，承认每一份情感本身的意义。这种无条件地被接纳的体验，是一个人建立健康自尊的根基。老一辈过度的溺爱、听之任之，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即便我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被爱，可以坦率地做自己的感觉。而相对的，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教育培养，对他们日常生活学习的严格要求，会让孩子们觉得必须要把真实的自己包裹起来，自己只有足够好、足够听话才能被爱。这样一对比，孩子会偏向谁显而易见。这并不代表他们没良心，他们没有分辨能力，也不是指责父母管教的太多严格，而是这种没有任何负担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幻想，对孩子而言实在是太诱人了。

来自对好人偏爱的本质，是对同盟者的拉拢。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中学老师小肖分享自己育儿的故事，整个教育生涯里他看到过太多父母疏于管教，孩子误入歧途的真实事件，这就导致了他对自己的孩子看管得非常严格。让他庆幸的是，女儿小鱼一直以来也比较乖巧听话，母女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但最近半年情况却发生了转变。小肖提醒小鱼周末去补习班，小鱼不直接说自己不想去，而是说，我爸说最近成绩挺好的，可以不去。小肖让小鱼少玩手机，小鱼说，我爸说放假没事儿，可以多玩。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每当小肖要求孩子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小鱼都会把他爸爸拉出来做挡箭牌。可有的时候他的爸爸明明没有说过，但只要一对峙，小鱼只需要一个眼神，他的爸爸就会立刻应承下来。夫妻俩没少因为这件事儿拌嘴，有一次吵得凶了，孩子爸爸直接甩出来一句，他跟我亲就是因为你管得太严了，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社会学家乔治·齐梅尔曾经指出，两人组是最小的社会群体，它的亲密性和稳定性源自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任何两个人都可能形成一种比另一个人更为紧密的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联盟效应，也就是两个人联合起来向第三人施压，影响其行为或者决定。从一家三口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当妈妈管教的过于严格，而爸爸管教的较为宽松时，孩子就会本能地向爸爸靠近，甚至开始拉拢爸爸对抗妈妈。这种拉拢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偏爱，也不纯粹是因为那个人有多好，而是因为在那个人支持下，孩子可以稍微从高压环境里解脱出来。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更何况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孩子。当家庭中出现在这样的联盟时，他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是时候该更改一下教育方式了。

我们应该重新建立家庭关系的平衡。孩子更偏爱不管教他的人这件事儿呢，的确很让人委屈。但是换个角度去想，也许问题不在于我们爱的不够，也不在于我们管得太严，而在于我们模糊了爱与管教之间的边界。孩子年纪再小，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他需要边界，需要有人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更需要有人告诉他，你的感受很重要，无论如何，父母都是爱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是放弃管教，不是去争夺孩子更爱谁，而是应该去尝试换一种更加健康的管教方式，让孩子们在被管教的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那么具体大家可以参考以下的三种方式。首先第一种，创造无意义的时间，可以尝试每周空出一点时间，单纯的陪孩子玩。这个过程中不聊学习，不讲道理，也不问今天有什么收获，更不要一边玩手机一边看着孩子。孩子想要玩什么，想要做什么，只要没有危险，只要不伤害别人，就任凭孩子安排。重要的让他们感受到父母此时此刻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这种没有任何功能性的陪伴，这种不刻意追寻意义的相处，是为了让孩子明白父母爱的是他们本身，而不是附加条件。即便他们什么都不做，即便他们做的事儿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他们愿意，父母就会一直在他们身边陪伴支持着他们。第二个就是将管教变为共同解决问题。发展心理学指出，12岁到18岁时，孩子建立自我同一性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自我意识会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当一个听话的跟随者，他们开始渴望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来对待。在这个阶段，如果父母还是把不准、必须挂在嘴边，那自然很容易产生矛盾。咱们可以尝试着把对抗的状态转换为同盟，把必须、不准、听话变成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当我们把选择权和责任一部分交给孩子时，你就会发现他们的配合度反而会更高。自主感一旦生长出来，拖延啦、抵触啦、对抗的情绪呢，自然就消失了。那第三点就是将孩子心目中的好人变成你的盟友。当我们发现孩子更偏爱那个不管教他人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吃醋就开始下意识的贬低、指责这个好人。可是这样做呢，除了让孩子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之外，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产生冲突，而是应该试着和好人单独沟通，让他配合你成为你的盟友，一同商量出一套大致相同的教育规则，明确好哪些底线不能退让，哪些事情可以各自发挥。不要让孩子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教育规则之间穿梭，也不要让任何一方去充当彻头彻尾的老好人或者说是坏人的角色。当孩子发现大人之间不对立的，他也就不会再费尽心思拉拢同盟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杆属于自己的秤，他亲近那个不管教他的人，不代表你做得不够好，更不代表他不需要你。只是有的时候，爱装得太满，传达到孩子那里就很容易变成压力与控制。你当然可以委屈，也可以说两句指责他的话，但比起委屈和指责，我们更应该试着给孩子一点空间，也给自己留一点余地，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父母都是爱他的，比什么都重要。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自在成长，也愿每一个用心良苦的父母都能在管与不管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自在。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36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不要过度为你的孩子服务。前几天跟朋友一起吃饭，他带了9岁的儿子，那顿饭吃下来，我其实呢，有点难受。为什么呢？这孩子一会儿喊我要喝水，一会儿喊我要吃虾，朋友几乎没有停下来过，倒水、剥虾、擦手、递纸巾等等， 全程都在围着孩子转，自己一口都没顾上吃。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养孩子和上一辈人走向了两个极端。上一辈人教导孩子要多吃苦，而我们却是一点苦都不让孩子吃。所以很多父母开始提前替孩子安排好一切，衣服帮忙收，书包帮忙整理，房间 帮忙打扫，连人际关系、人生选择都忍不住想插手。可事实上，过度照顾本质上也是一种剥夺。很多人以为自己很爱孩子，其实无意间让他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

保姆型父母正在养肥一个孩子。见过身边太多的父母活得特别累，每天一睁眼眼里只有孩子，早餐准备好，衣服搭配好，书包检查好，作业盯着写，一到节假日还得替孩子做手工作业。结果呢，父母越累孩子越废。我邻居家有个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但说实话，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一点生活能力。有一次他想去买文具，他居然连文具要去哪儿买都不知道。在街上逛了一下午，晒得脸蛋通红，最后还是空着手回来了。问他怎么了，他才委屈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再比如别人找零钱，他也分不清对不对，让他去楼下拿个快递也要反复确认流程。大人让他顺手带点东西回来，他一脸茫然。他并非不愿意做，是他完全没有接触过。他的世界好像只剩下四件事：上学、写作业、吃饭、睡觉。至于怎么买东西，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处理日常琐事，几乎是空白的。从小到大，家里什么都替他安排好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要动动嘴巴提要求，家里人就会提前。

准备好。现在上了初中才发现，连最简单的点外卖、收快递、和人沟通，他做起来都很吃力。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太笨太懒，但其实是他被保护得太好了，从小没有机会做。父母替他系鞋带，他就不知道鞋带怎么绑；父母替他收拾书包，他就学不会东西该怎么整理；父母替他解决所有问题，他就习惯遇事等人来帮忙。时间久了，很多本应该会的事情就真的学不会了。教育家蒙特梭利曾经说过，任何替孩子做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在阻碍他的成长。孩子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慢慢放手的过程，你替得越多，他就越不会。更现实的是，这种被一路包办长大的孩子，往往不只是能力弱，还很容易扛不住事儿，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面对过问题。一旦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慌，是回避，但不会正面解决问题。

过度服务其实是在转移你的焦虑。作为父母，我们都明白孩子要慢慢学会独立，但真遇到事儿了还是忍不住上手。为什么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放心。就像前面开头我提到的帮孩子剥虾的朋友，我当时有点不解，孩子已经9岁了，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自己来。他跟我解释说，我不是不让他做，是怕他弄得到处都是，还吃得特别慢。听完这话，我就突然理解了，父母包办的背后很可能是为了事情更顺利完成。因为小时候呢，我妈也经常这样，嫌我扫地扫不干净，叠衣服叠不好，做饭搞得厨房乱糟糟的，所以干脆自己接过去做。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与其帮你收拾烂摊子，不如我自己来还更快。时间久了，我也慢慢不再做了，一方面是做不好，一方面也觉得反正有人替我收尾呀。后来我才知道，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意思是你越觉得孩子不行，就越替他做，你越替他做呢，孩子做的就越少，他做的越少，你越觉得他不行，这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孩子，也不在过度服务，而在于我们太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和孩子的成长本来就不可能是顺着来的，他会弄洒水，会把牙膏挤得到处都是，也会和同学闹矛盾。也正是在这些不太顺利的过程里，他才慢慢学会怎么做，怎么处理，怎么应对。生活本来不是排练好的剧本，它充满意外、混乱和不确定。那些被替他挡掉的小麻烦，很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他必须独自面对的突发情况。

父母最深远的爱是学会偷懒。前段时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一个账号，是一位潮汕妈妈记录儿子狗子的日常。这个孩子不到五岁，但很多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的妈妈给他50块钱，让他自己去买零食，还特意交代不能超过50。小家伙站在货架前，一边挑一边自己算，6.9块的东西他会自己按7块来算，嘴里还在嘀咕加减，遇到算不清的就去问收银的小姐姐，拿不到的薯片就主动找旁边的人帮忙。更难得的是，预算不多的情况下，他给家里的哥哥姐姐和妈妈都安排了礼物，并且记得所有人的爱好。评论区有人问，这孩子是怎么教的？太能干了。但仔细看视频就会发现，秘诀不是孩子天赋异禀，而是他妈妈很早就把他当成了生活合伙人。去买奶茶咖啡，让他付钱，算找零；去吃饭，让他自己跟老板沟通；买东西时，教他怎么看价格。你看，同样是爱孩子，有的父母把孩子养成巨婴，有的父母让孩子去做生活的主人。很多父母最大的误区是以为爱孩子就要替他做所有的事，但真正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一个道理，爱的最高境界不是包办，是学会偷懒。这里的偷懒呢，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策略的退后。如果你真的爱孩子，请从今天开始学习偷懒。首先，从幼儿园开始，把活儿归还给孩子。一开始就让他自己独立完成，这并不容易，可以分步骤给任务。先一起整理一周，让孩子知道书包里应该有什么。第二周开始，让他自己收，你只做最后的检查。再往后，连检查也逐渐减少，只在关键节点提醒。同样的，还有这些可以直接放手的小事。第二天穿什么，就要让他前一天晚上自己选好。文具用完，要学会自己记录，提醒补充。包括水壶、作业本，也应该自己负责带和收。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他能做得多好，而是让他对自己的事有负责意识。第二点呢，停止替孩子兜底。面对孩子的问题，比起急着兜底，不如先等一等，再看要不要出手。比如和同学闹矛盾，咱先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处理呢？考试没考好，先让他自己复盘，再一起看问题。东西丢了，不立刻买新的，先让他承担一次不方便。先让孩子试，再决定要不要帮。大多数时候，他是可以自己处理一部分问题的。那第三就是让孩子参与家庭，而不是只享受家庭。很多家庭里，孩子活得像个客人，吃饭有人端，衣服有人洗，房间有人收拾，生活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问题是，一个从不参与家庭劳动的孩子，很难真正理解父母的辛苦，也很难建立起责任感。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从享受者变成参与者。吃完饭，让他帮忙收拾碗筷，周末大扫除，分配给他一个区域。买东西时，让他帮忙提一部分。家里有大事商量时，也问问他的意见。别小看这些小事，正是在这些日常参与中，孩子学会了责任，学会了体谅，才能意识到，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过，做父母的不需要完美，只需要够好。以前读这句话呢，我理解得很表面，后来慢慢做节目，也慢慢发现够好其实不轻松。它意味着你要忍住很多下意识的反应，比如看到孩子做得慢、做得乱的时候，不立刻伸手；比如明知道自己可以更快处理，但还是选择让他自己试一试。这些瞬间外人看不出来，但父母自己是知道的。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些爱不是替他做好，而是责任；不是妈妈来，而是你试试。有一天你再回头看，他已经能把很多事情自己做好了，也许不完美，但足够应对生活。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有些退一步其实是在给他往前走的机会。孩子在前进，父母也没落下，这刚刚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2，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你知道我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一指桥披成山海，寸心灼灼富家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品读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一播出去啊，可以说反响是非常的热烈的啊。那么到现在已经是逆势飙升到票房破11亿，而且豆瓣达到了9.1分的高分封神了，陆续被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度点赞，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文艺佳作。那么最近呢，有关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的讨论度也是非常的火爆。这部扎根于潮汕侨乡、聚焦南洋侨民生涯的影片，它从来不只是一封写给祖母的私人的情书，而且它是以一段隐忍纯粹的侨僻爱情作为切入点，以一场跨越了半生的陌生人的善意友情作为支点，最终呢是升华为一代侨民背井离乡、实业兴邦、文脉传家的宏大家国情怀。那今天呢，我们沿着这部影片的观后感，一起来探索一下有关于侨批方面的文化，也一起来走进我们泉州的华侨历史。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侨批专家刘伯姿老师，来和大家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相关的话题。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我们的刘老师哈，来做客到香的安平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刘老师了啊。刘老师其实平时啊也做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侨批文化的一些学术研究哈，不仅在很多的一些大学的校园里去开讲座，然后也有参加很多国内外的关于华侨历史啊侨批方面的主题分享。那么这部影片据说你看了好几遍对吧？
1: 我看了两遍。
0: 看了两遍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一遍和第二遍有什么不一样？
1: 第一遍看了过去，第二遍可能会比较仔细去看那些字幕，
0: 嗯，
1: 看他字幕写的对不对。那其实里边的字幕还是有很多的错误。
0: 是，我相信呢，刘老师其实因为您接触到这个侨批的一些真实的物件哈比较多，看到这样的一些题材，一定会有很多共情点，也会有所共鸣。里头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1: 最感动我的可能是，就是我们华侨，对于家乡这些亲人的一种真情呢，还有对这个，大家互相帮忙，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情的流露，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而且他，你会感到他确实是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背后，然后衍生出这样一部影片出来，确实是我们中国南方侨乡的一个普遍现象。
0: 嗯，
1: 因为侨批，我觉得是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彼此要联络感情嘛。再一个就是海外的华侨他必须寄钱回来嘛，那么通过侨批寄钱回来来赡养家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那两个方面你会看到在这个两个方面呢，他电影都能充分的表达，叙述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感到一股真情，一股这海外华侨对家乡亲人的一种真情的一种依恋，
0: 嗯，
1: 还有对故乡的人和事的一种记忆在里边。
0: 嗯，提到侨批，我们闽南人会感觉到这个词很熟悉，也非常的亲切。在潮汕这个地方，它也是用侨批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是吗？
1: 同样的，
0: 嗯，
1: 他们也叫侨批，有时候也叫银杏。银杏更直接，因为有银嘛，银就是金钱，然后信就是信件，这样银杏也很非常直接。那么潮汕的侨批跟我们闽南的侨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相似度，主要是说我们两个地区主要的海外的华侨分布都是在东南亚，
0: 嗯，
1: 那么他们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人和事都非常相近。在侨批里边的这部电影里边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寄钱，结果那人身上没有钱， 结果旁边有好几个人自化了，就是说要给他凑齐钱，让他寄钱回来给他的母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场景就非常感人，其实就是我们华侨在海外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
0: 守望相助，
1: 守望相助。这个应该是海外华侨在海外生活的时候总有一些艰辛的一些时期需要大家来帮忙。同样的家乡的亲人也盼望着海外的华侨能够寄点钱回来来改善生活。在这个影片当中他构思出了一个不是亲人的亲人长期寄钱给这个书楼来养家。而这种其实应该是导演的一种手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是陌生人和朋友和亲人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可能会让我们更有些悬念在里边，因为它是一部电影，它必须要
0: 更有艺术性，
1: 更有一些悬念在里边。
0: 但实则啊，就像您说的，我们都是中国人，然后大家去到了海外要寄信的时候寄侨批，对于当时啊就是漂洋过海的一些乡亲们，我们的同胞来说，其实寄一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有的时候要积攒一段时间的。
1: 我们的华侨一般普遍来说他每个月会寄一次，
0: 那这每个月就是那一个月他要努力攒钱呢，是不是？他有一个过程，
1: 大部分应该是如果是在做工的人，他就比如说这个月发工资，然后就急急忙忙的就赶紧要汇回来了。
0: 对，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他们看到了有的人他更需要急切去寄这笔钱的时候，大家愿意让着他甚至帮他。
1: 是，主要是互相帮助，
0: 就是很有大爱的，
1: 就是互相帮助嘛。这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够跟观众引起共鸣的一个地方。当然你如果是侨乡的人看到这一点可能会更有同感哦，更会理解华侨。其实整部的片子呢围绕着侨批展开的一些华侨的一些事情哦还是蛮完整的。比如说他这个人这个是个郑木生，他是因为抓壮丁然后急急忙忙要出国。
0: 对，
1: 这其实也是华侨
0: 大环境的问题，
1: 华侨出国当时一个真实的原因，
0: 大环境
1: 就是真实的有这样的原因。
0: 对，
1: 然后出去到海外开始骑那个车载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苦力活的一种，也是真实是这样。
0: 这个就是他就业的
1: 有一些真实
0: 就业最初的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嘛。
1: 对对对，然后你会看到他后来攒钱，攒钱攒钱攒钱，最后他可能要

0: 他的妻子，你想想看多有心啊，多有非常的有心，所以非常的感人的就是说这部电影整体的在宏观和细微的一些表达了都比较到位，
1: 对，
0: 演员也相当到位，演员也相当到位，
1: 是，它其实是反映了非常基层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的真实面貌，但是通过这个小切口我们可以看到大情怀，
0: 是
1: 你比如说提到主人翁哈，这个郑木生还有这个淑柔之间的这段爱情也是感人肺腑。你想想在潮汕哈，这个拿这个旗走在前面的一般都是大家闺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愿意跟着郑木生这个穷小子，所以我觉得他的妻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女子哈。
0: 是，
1: 也很勇敢。
0: 就是能够勇敢的面对爱情嘛，能够冲破一些观念，
1: 在那个年代很难做到，
0: 那是很难做到，能够冲破当时的一些观念嘛，然后勇敢的面对爱情，我觉得这当然是比较珍贵的一方面了，无数次的这些侨批的往来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读信的时候呢，江河万里。江海万里，那么这些词语其实
1: 心中念你哈，
0: 对，然后如果见信想到他，就是感觉好像近在咫尺，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好像就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就是侨批的纸的那么薄，
1: 对，
0: 就感觉好像近在眼前。的一些事情
1: 其实还是挺深刻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细节，你比如说他们在寄侨批的时候可能是按字数算钱呢，应该是找这个代书先生在提字的时候一封侨信可能多少钱他是有一个标准的嘛，你比如说写多少字多少钱哦。
0: 他那个倒是不是这样，他主要是说比如说一般来说他只给你写一页纸，
1: 一页纸，
0: 他不让你多写，不爱跟你给你写第二张，一般都是写一张，所以你一张写完了，他就勉勉强强再加了一句进去，就很勉强，
1: 对，
0: 所以大部分都是只写一张，但是他的这个寄批的人呢，在写信的时候帮寄批人写信，他。不是另外收费，它是信寄提供的一种额外服务
1: 哦。
0: 所以我会雇一个会写书的人，会写信的人，然后在那边
1: 配套服务。
0: 配套服务就让你来，我就给你寄。
1: 是，所以也引发了我们对代书先生这个职位的一个好奇心哦。
0: 代书先生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那么这些代书的人，他有一到包括侨批的这些套话，他都非常熟悉。你还。没开口的时候，他你会发现他笔不停，他已经开始写你边说他已经边写，写完了你说完他也差不多写好
1: 了。他这个文采还是挺了得的。
0: 文采一般来说还是按照我们传统的一种尺牍的一种写法来写，有点像偏文言的一种写法。
1: 偏文言文
0: 偏文言的一种写法。
1: 对，这种古体呢是有它的一种唯美感的。
0: 哦。
1: 现在像您哈，作为一位侨批专家，自己也有收藏一些侨批，我觉得除了侨批的故事本身以外，它的这个字啊，包括里头的一些文采，这些都还是有它的一个文学价值的哈。
0: 如果是从真实的侨批跟电影里边的侨批还是有些差别，你会感觉电影里边的这些侨批感觉更有这个景观感
1: 啊，因为它有画面有人物
0: 有
1: 故事，
0: 画面比如说他把泰国的湄南河旁的春天当成是家乡的春天，这个一般的华侨不会这样写的，
1: 有点太浪漫了哈。
0: 太浪漫，非常浪漫。
1: 我看了一下，我们闽南的侨批好像写的会更务实的比较多，对不对？比如说寄多少钱盖房子啊，然后哪里办什么16岁啊，或什么周岁宴啊，或之类的哈。
0: 因为他整个的电影，他需要有个代入感。比如说他提到湄南河，湄南河是我们泰国曼谷的一条贯穿泰国曼谷的一条河，那么两岸船来船往。很多的华侨在那边在河边营生， 所以梅兰河边的春天看成是家乡的春天，这其实是一种

0: 非常有诗意的一种想法。理论上来说，华侨应该是不会有这样诗意的想法。
1: 是，所以我们跳脱这个影片本身，我觉得就是影片，因为它是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它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来到生活实际，我们的乔批其实它更务实一些。
0: 但是我感觉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夜。你会注意是看哦，它很多重要的转折都发生在夜里。
1: 夜里，
0: 比如说他要去逃避壮丁的那个晚上，也是夜晚。结果后来呢，他住的那个客栈着火也是在夜里边。
1: 对，
0: 他最后被他的一个人来抢劫他们船的时候，
1: 在船上
0: 他落水打架，跟那些
1: 他为了救这个乡贤，
0: 哎，对的，乡贤跟那些歹徒打架，最后落水，那个也是夜。所以，而且，夜行仙里，好像在夜进入深夜里才会更思念亲人。所以夜好像的非常的转折，很人生的转折，他整个故事的转折都是在夜里边。
1: 对，哇，我觉得。刘老师，你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观察很细腻。就是他的每一个人生的关键的节点在夜里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观察得很入微的。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夜里它是漫长的。然后你想想，作为一位游子，他在海外，在不同的异国他乡，夜里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发生大事情的时候，只能靠自己。然后或者说彼此帮扶。
0: 特别是后来苏柔在写乔碧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后来认识是他自己写乔碧的时候，你会注意看到他也是在夜里写的，他不是白天写，夜里在写。写说哦，在写信给这个苏柔，也是在夜里写，
1: 是
0: 啊，比较情感。
1: 从这个乔批带入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受。你比如说一开始他是找这个戴叔先生写，然后后来他开始觉得写字这件事情很重要，更直接，更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一些情感，也更及时。所以他对于这个学习这个写字啊，包括发展华文教育我觉得他踏出了很大的一步。你比如说他自己当时也是一个打工仔，然后生活很困难，但他会去关怀一些比如说同胞的孩子们让他们到这个客栈里头去学习。其实客栈是不允许开学堂的，在那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他把戴叔先生请过来，就那么几个孩子一起来学一些华文学这个字，学这个语言。我觉得他是非常勇敢的，而且他很有远见。那么后来谢南之又传承秉持他这样的一个华文教育的理念，一直坚持下来，直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他办了学校，对不对？这个谢南之办的学校，还写了木生学校。也直到他的这个，我们说，祖国的他的到了他的孙子辈了哈，他的孙子辈误以为他的爷爷很有钱，在国外办了这么多的学校是不是一个富翁要去拿财产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碰撞点都引发我们的思考。他不仅仅是小情小爱。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一个隐忍。你看，包括谢南之本身，还有郑木生，郑木生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打工仔，但是他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高度的。
0: 因为我们会知道，其实华文教育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侨社会或者华人社会里边，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华侨呢，可能早期的大部分华侨自己不认识字嘛，所以他也知道说，在海外生存的时候，你不认识字，跟还是差别非常大，就是有各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呢，华文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为了传承中华的传统、中华的文化，就是让这些。后生子弟呢，懂得认识中国字，认识中国字呢，就不会被当地同化掉，会保持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才是一个真正的
1: 中国人，对，
0: 或者和比较合格的一个华人，他会非常的流利的说出 一口的中文，然后会写一笔中文出来，能够自己说自己写，这其实是华文教育最初的这个 感动人的之处。所以你最初看到说，哦，他们在一个客栈里边的这个杂货间里边，然后几个小孩跟随那个写书先生在认识字，后来谢兰芝也加入其中，
1: 从这个人口手开始，
0: 对对对，到了那边去了以后，你会注意看到后来谢兰芝自己也当了老师，也会带学生。
1: 他一开始其实谢兰芝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女生，
0: 对啊，所以你会看到短短的这个影片里面就会看到他是传承，这个老师教他，然后他才教别人，
1: 对，
0: 那么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就会懂得说中文，不会忘记我们的中华文化。你会看到说，哦，最后去接他飞机的，机场接机的那些好几个人，其实是当时郑武生培养的那些几个孩子们，他们成长以后成功以后呢，捐款盖了学校，起名木生中学。
1: 这不是只有谢南这一个人的理念，
0: 不是，是其实是这些学生，这些学生，然后他们，你想想看，他们这样子的，以办华文中学、办华文小学来回馈他当年的学习，华文教育、
1: 受教育的机会，对
0: 啊，学习中文的那个启蒙者郑武生，他是这样去感恩他，所以这样子回想起来的话，会看出说，确实海外的华文教育，真是要经历这一代代的人呢，不断的感恩，不断的从中吸取营养，然后不断的在把这些营养呢，把这些所得来的这些成功呢，再回馈给社会，回馈给华人社会，回馈给我们的中国后生的这些子弟，还是办学校，
1: 对，
0: 是最好的。这个华文教育，华文学校是海外这个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您刚才有提到说能够让后生子弟了解到自己祖国的文化，这是其实是一种根脉的传承，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自信，而且在那个年代它其实社会的一些变化是很不稳定的，
0: 当然，
1: 包括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如何跟新侨来建立联系啊？因为我们家自己也是这个华侨家庭，在我的这个祖辈他们那一代会讲闽南语，那到了他们的子女，比如说我的一些姑姑啊、伯父啊，他们也会讲一点点闽南语，但他们讲闽南语的那个发音已经不标准了，他会结合当地的语言，包括英文啊，综合在一块，有时候你要很耐心的去听。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基本上他都是讲当地语言，或者说外语，根本没有办法说会讲这个母语，所以这个我觉得华文教育的一个在国外的一个传承发展，还有它的整个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他才能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0: 啊。所以从整个影片的覆盖的这个深度和广度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能够谈到海外华侨的这个各个主要因素。包括生活的因素，包括组建家庭的因素，包括这个积攒艰苦的生活的一些真实的要面对的一些当地的压力，比如说那个印度人来放火，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你要面对的困难，你要生存，你要面对的困难，
1: 对，
0: 这其实整部片子的导演还是对整个华侨的一些经历还是蛮有深入的，
1: 很透彻，对，
0: 深入的
1: 包括像郑木生一开始去到泰国，他要生存的时候，你想想 哎，你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其实我们这边的人要出去，他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手续，比如说写大字、写多少里哈，然后要坐船到一些地方要去等候，然后批了之后才能够过去，甚至有的是出不去的，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有的也会在这个海上遇到风浪，可能就没了，
0: 就没了。
1: 是，所以能够到达当地去打工，已经算是幸运的。一开始过去的时候，郑木生他是没有地方住的，是。当时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其实是他老乡，老乡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但还把他就是藏起来在这个客栈，一直在维护说让他住。但我觉得谢南之虽然有他对自己经营的这个客栈的一番的原则哈，但是也禁不住他父亲，他父亲还是挺善良，虽然是一个酒鬼，但我觉得他很有这个很爱护同胞，就给他一个这个柴房，是不是？
0: 嗯，对 对, 对。
1: 当时改造了一下，郑木生才有机会可以在他们这个客栈住下来，才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你会发现谢南之她是一个很坚韧的小女孩，提到了说杂摩刚杂摩刚哈杂摩刚，她又这个凿刚凿刚，非常有意思。以她的条件，在当地也可以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对象，但是她不愿意。愿意去结婚，不愿意屈就于这个婚姻，不愿意去就是走这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种命运的安排。我觉得他有自己一番坚守。后来他跟郑木生认识之后，我觉得他也在郑木生的身上看到了华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性，才选择了另外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一直推着他成为另外的一种人，也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女性教育家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0: 对，后来就他就成为一个老师了。
1: 对，
0: 他说他就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老师。
1: 是，
0: 当然，如果按常理的话，按我们常理的推测，或者说。海外华人社会真正的生存的状况哦，可能这个郑木生跟谢兰芝应该
1: 很有可能会结为姻缘，
0: 应该是结合的，
1: 对，
0: 结合的比例比较大，
1: 是
0: 啊，
1: 但是他影片并没有呈现这个，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颠覆常理哈。
0: 这一点其实是导演的一种想法，但是。现实当中
1: 比较少，
0: 不要少。现实当中应该谢兰芝跟郑木生应该是结合的，
1: 后来会有一个婚姻，
0: 会结合的，会结合的，
1: 是正常是这样。
0: 毕竟在海外嘛，合在一起，他组建家庭以后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1: 对，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这个华侨啊，出门在外好像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0: 普遍的现象，
1: 所以他的这个就像您说的，他的这个情节的设置，他有点颠覆常态。
0: 颠覆常态，因为他可能要保持一种悬念嘛，保持一种环环相扣的一些情节，
1: 是，
0: 所以让你有一些悬念，由于这个谢兰芝。是跟他有结婚，其实是没结婚。
1: 没有结婚，其实我觉得他也把人物做了一个升华，就是颠覆常态，然后让我们觉得哎，能够更走进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个形象里头哈。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

0: 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1: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娜丫主持的《乡等安平桥》。

0: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香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品读给阿嬷的情书。看似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实则我觉得到后面我们看起来有一点点高于爱情哈，更多的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甚至呢是同胞之间的情谊，还有满满的家国情怀。那么他以一场跨越了半生的陌生人的善意友情作为一个支点，里头有很多的一些谜题他需要解开，后来通过他的后辈到了泰国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终于知道了真相，最后呢是升华为一代侨民啊，背井离乡实业兴邦文脉传家的宏大的家国叙事。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侨批专家刘伯姿老师来做客节目。除了跟大家分享这部影片的观后感，其实我们也通过影片来解读我们的华侨故事，解读我们侨批背后的很多很多的深情。那刚才刘老师讲到了说，其实夜行每一个人间，就是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它通过夜来表述，通过夜来作为一个基点，其实这是非常打动人的。因为夜晚我们哪怕是在家里哈，都是比较容易有一些思绪的时候，更何况是离开家漂洋过海。闽南人经常说勾交擦浪滚哈，在异国他乡，就是你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真的是如果说不是靠同胞靠亲朋好友互相帮助，是很难立足的，太难太难了。然后一开始郑木生他是以抓壮丁嘛，那个年代啊，像我爷爷那个年代就是抓壮丁，他也是在跑壮丁的一个过程，但他没有就是顺利的去到了南洋去发展。所以我们听到这些故事，仿佛好像是跟我们自己家里的故事是能够找到很多的共情点。因为咱们泉州呢是侨乡嘛，十户人家九户侨，家家户户都有侨，讲到侨，看到侨，听到侨，你都会有很多很多直击到内心的一些这种倾诉，也能够想象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辈他们那个时候的难。但当时郑木生在海外的那种难，我觉得是同胞乡亲们就是在每一个难点的时候，哎，互相帮助度过的哈。
1: 对，对，当然，互相帮扶，这个可能是同胞之间的一种情谊嘛。那也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华侨在起初到达的时候，当然，还事业还没有开展的时候，会常常遇到这种困难。会常常遇到这种困难，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边的侨批呢，从这些侨批的读来呢，还是会打动人心，然后你会感觉呢，最后的几个镜头就是那个书楼去见到谢兰芝的时候，观众可能以为那时候这个老太太这个苏柔去见到那个谢兰芝应该会有眼泪，很多人觉得应该有眼泪，那为什么她没有眼泪了？
0: 反而很淡定
1: 啊，反而没有淡，很淡定。如果从我的看法来看哦，这其实是导演对这种在家生活的 fine cousin 的一种比较深度的理解。为什么呢？其实这范克森的背后其实非常的不易。你想想看，海外华侨虽然寄了那么一点钱回来，但是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操持家里的内内外外，要操持大人小孩，要照顾长辈，还要照顾小孩，张罗家里的所有的对内对外事务，一个女子，你想想他有多困难所以这个苏柔没有眼泪，其实他应该是几十年以后通过这样几十年的一个人单独的面对这么多困难的时候，其实对这种感情的东西呢，其实已经确实比较淡化了，已经可以说是已经自己
0: 消化了，
1: 可能已经自己流泪流了几十年了。
0: 对，
1: 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流不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导演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还是能够比较深入的理解一个华侨的一个侨眷在家乡生活的一种艰难和担当，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当他在见到那个谢兰芝的时候呢，也会好像也没那么激动，也不感觉说他非常的激动，或者说非常的应该流泪，但是他表面上很平静，其实是生活的磨难抚平了他很多的情感的起伏，所以到那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看淡了许多。
0: 我觉得他最情绪最波动的一个时刻，应该就是收到那封没有信的只有一张照片的那封信的那个时刻。
1: 对，
0: 有所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不是送乔批的人嘛，他遇到了大风浪的时候，所有的信都就是被吹到海里了，是不是那一刻，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就是我觉得送信人哈，他也非常有责任感，跳到这个海里去把这些信都收起来，但是很努力也没有办法把这封信拿回来，最后还是保存了这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去叙述整个来龙去脉，也就有了嫌隙，有了猜疑，有了误解哈。那个时候应该对他打击是很大的。
1: 对，
0: 他以为他又成家了嘛。
1: 那时候的苏罗他可能觉得郑武生在海外已经
0: 再婚，而且一大群孩子嘛，
1: 已经有大群孩子，已经有大群孩子，可能就对他的感情可能就
0: 有点绝望，
1: 有点确实是，也是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他嘛，然后突然间寄了这张照片来，没想到这张照片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是在他那个客栈里边在。教书的时候跟那些孩子们
0: 合影，
1: 偶然的一张合影，
0: 也非常巧，
1: 那个本来也不是郑武生要去跟他们照，是那个老师要跟他们照，
0: 但只有一张这个胶片了，
1: 只有一张胶片，那拍完了那个也没办法，就那拍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在第二张底片来拍了，所以这个。
0: 编剧和导演，我觉得这个悬念设计的很巧妙，环环相扣的。
1: 所以他的，你看，家乡的亲人跟海外华侨的之间，
0: 时隔千里万里，
1: 而且他们有两张照片的往来，这边寄了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0: 对，
1: 是这个苏柔带着他三个小孩，然后合影的一张照片，那个真实的，但是。郑武生看到他的妻子跟这些小孩的合影真的流下了眼泪，所以导演呢在处理这个眼泪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高，
0: 收放自如。

0: 对对，非常的高明，该流泪的让他流泪、嗯、所以你看那个眼泪是让郑木生流、不是让苏罗流，这个其实是导演、啊、还是显示出一张在处理这个细节方面、哦、
1: 很用心，
0: 非常用心，
1: 就像您说的啊，不管是导演还编剧，我觉得他很懂华侨历史、
0: 啊、很懂，
1: 嗯，应该是专家来着
0: 哦，应该背后有
1: 或者有真切的真实的经历，
0: 应该背后有强专家在指导、嗯、
1: 对，在指导，非常的细腻，
0: 有强专家在指导、嗯、而且的那些性急的场景也比较真实，
1: 嗯嗯，
0: 他即兴的那些地方
1: 对
0: 还是比较真实，
1: 一些桥批局
0: 还是比较真实
1: 的整个场景的设置，
0: 包括后来寄咸猪肉，包括骑自行车，这些桥箱都是真实存在的，
1: 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啊。
0: 那个时代确实是真实存在，就后来七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骑自行车，
1: 哦、
0: 有骑彩色电视机，有骑甚至骑摩托车，
1: 这些都是大物件啊。
0: 这些都是真的，
1: 嗯、
0: 都是真有这样骑。
1: 是。
0: 那么在困难时期骑食品也是非常正常的，就六十年代
1: 罐头也有，
0: 六十年代。欸、海外寄这个东西来确实是真实的、
1: 嗯、
0: 是真实的，
1: 是，所以它呢就是跟每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经历背景都非常的无缝衔接、我们看到了这些细节见真情、
0: 所以它整部的影片从民国的抓壮丁、后来跨越到六十年代，再到了1978年，最后到了2018年苏楼坐了现代的飞机去到曼谷、嗯，哎，这个整个过程
1: 好不容易，
0: 哎，他交代的这些细节哦，
1: 嗯，
0: 感觉还是非常的完整，
1: 嗯，
0: 非常的完整，嗯，
1: 对，我觉得就好像是在解开一个谜题的过程，对于舒柔的困惑、嗯、最后豁然开朗了，但是他已经早就放下了。其实舒柔当他的孙子打电话哈，跟他说真相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我们说搬塞哈，其实他的心里应该一开始已经有了心理建设了，
0: 嗯，但是
1: 他已经有，
0: 他确实是没有意料到这个郑南生、
1: 郑
0: 木生已经走了、嗯、他这个导师当时
1: 他以为他还活着，
0: 他一直以为他还活着，
1: 还是他写的信寄的钱、
0: 对，他应该 以为他还活着、嗯、没想到他60年就已经去世了、
1: 嗯、所以不管是郑木生的命运、哦、还是这个谢南之的命运也好、嗯、亦或是这个舒柔的命运、嗯、算起来现在回看、哦、反而很多人说哎，这个他的妻子舒柔还算是运气好的，
0: 然后
1: 这个怎么去说呢？我觉得也奉献了他的一生的青春了哈。
0: 对对对、嗯，
1: 都不容易。
0: 但是苏楼带着他的郑木生的那个神主牌啊，回来的时候他说是回家啊，带他回家。
1: 嗯
0: 啊，其实也确实是海外华侨叶落归根的一种象征，
1: 对，
0: 非常重要的象征。
1: 这些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华侨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影片的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它也可以说以点概面、
0: 嗯、
1: 然后不仅仅是潮汕的华侨，因为潮汕的语言、潮汕的民俗啊，它的很多一些文化跟咱们闽南都是相通的啊。我们有提到说，哎，福建侨批还有广东侨批同根同源，携手去申请这个世界遗产，所以您也有参与到一些学术研究啊，还有这个申遗的一个过程，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从您这个专业角度，两地的侨批它的核心的共性、差异化特色在哪里？
0: 整个的我们当时从2009年福建侨批开始申报国家档案文献遗产，然后后来2012年呢，我们跟福建侨批跟广东侨批联合申报并入选的世界级遗产亚代名录。那么2013年的6月18号呢，福建侨批和中国侨批联合
1: 广东侨批
0: 联合广东侨批。福建侨批联合广东侨批的一起成功的入选的这个世界级遗产名录，这个对我们中国侨批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那其实最终的这个结果呢， 也显示了我们侨批呢作为一个

0: 跨文化、跨国界的一个文化和经济还有政治人文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印证，主要是它的跨国性。
1: 嗯，
0: 那整部的影片里边也时时刻刻你会看到它一个靠跨国的一个交往，这其实是乔批的一个核心。那广东的侨批呢，它其实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的潮汕侨批，好，另外一个部分是江门的侨批，还有一个是梅州客家的侨批，就是梅州的侨批。那梅州的侨批跟潮汕侨批其实在国别上
1: 比较接近一点，
0: 差别不大，
1: 嗯，
0: 但是如果江门的侨批，它就差别非常大，因为江门的侨批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北美地区，还有澳大利亚这些新金山这些地方，然后跟家乡的一些侨批的往来，但是他们的一些沟通的途径哦，跟潮汕侨批、跟福建侨批是略有差别，因为常常呢，江门的侨批呢，它不会像我们东南亚这么频繁的寄钱，
1: 嗯，
0: 他往往可能几个月才寄一次，但会寄一笔很大一笔。他们寄的钱常常是通过美国的银行，然后转寄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发出汇票到家乡来兑换成当地的货币。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另外写一封信，然后来告诉家人说我寄钱回来什么的，这个当然来说，可能在操作方面跟我们福建侨批、潮汕侨批，会有点不一样，那同样的这个，因为闽南侨批是福建侨批的主要组成部分，
1: 特别是泉州，
0: 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泉州侨批。那么闽南侨批跟潮汕侨批其实相似度还是很大的，
1: 以东南亚为主，
0: 以东南亚为主，但是呢，可能在地区的分别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你会看到闽南侨批现在最主要的国家来自菲律宾，
1: 菲律宾尤其是晋江，
0: 尤其是晋江，
1: 嗯，
0: 然后它会占非常大的部分。当然，来自菲律宾的侨批，同样的在漳州。在厦门的同安也非常的大量都是菲律宾的，那么你会看到潮汕的侨批呢，它主要是
1: 泰国，对，
0: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呢移民到泰国，所以跟泰国关系就比较密切往来，所以这次的影片它是以泰国为背景，是比较
1: 主流哈，
0: 比较合情合理。比较合情合理，那两地的这些侨批的寄批的一些方式呢，跟地方的节庆有关系，可能在一些地方的节庆方面，可能潮汕跟闽南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地方节日就不会太一样，
1: 民俗方面
0: 民俗方面不会太一样。如果是大的节日，比如说清明呢、冬至了这些事。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0: 差不多是一样，春节了所以整个的来说，其实闽南侨批
1: 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说的像拜老爷、无米果哈这些细节的东西，
0: 我们就没有了
1: 啊，
0: 是
1: 吧？
0: 所以还是
1: 还有他们的莺歌舞哈，
0: 有一些差别了，
1: 是
0: 有一些民俗方面
1: 在地化的东西，
0: 民俗方面有一些差别，所以整体来说，福建侨批跟广东的侨批可能差别最大的可能是江门这边跟我们差别比较大，
1: 就是去的这个区域的问题
0: 去的区域，然后他们寄批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是潮汕和梅州跟我们福建侨批其实是非常相似，
1: 流程线路还有渠道
0: 非常相似，
1: 比较接近，
0: 非常相似，
1: 应该以前大部分都是走这个水客啊这样的一个路线，
0: 水客咯，
1: 嗯，
0: 然后面是信急咯，
1: 信急
0: 也一样咯，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咯，
1: 它的侨信侨汇其实都是结合为一个侨批都一起寄嘛，没有分开
0: 当然你可能会感觉到其实大家会混起来，以为侨批、侨汇
1: 侨信、
0: 家书、
1: 对，
0: 它是一回事，其实不是一回事。你会看到说，比如说侨批，那我们的所谓的侨批就是有两种元素在，重要的元素在里边，一个就是写信联络感情这个地步，
1: 叫侨信，
0: 侨信。第二步呢，它必须要寄钱。必须要寄钱，这才是侨批。如果没寄钱的信呢，海外来的信，我们叫它侨信。
1: 侨信，
0: 就不大家侨批这样分别一下。
1: 对，
0: 那侨汇呢？侨汇是
1: 只寄钱。
0: 侨汇它进入的那个渠道就很多了。它可以通过银行，
1: 对，
0: 通过钱庄，通过个人带进来，通过种
1: 有没有一些典当行之类的？
0: 典当行或者说钱庄，各种有说。公司之间的自己带进来的这些钱都是属于侨汇。怎么这些侨汇总体来说侨批是只是一个渠道。侨汇的面更广一点。
1: 侨汇更广。
0: 侨汇更广。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些进入钱的一些通道。会有各种不一样的通道。
1: 可不可以理解为侨汇它的这个数量金钱数量会大一点？一般
0: 来说大一点，但是侨批还是在侨汇的范畴里面。侨汇当然是范围更大。它会涉及不同的金融机构。比如说你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是银行，可以是钱庄，可以是私人的一些机构，也可以是比如说金子铺、黄金铺，那么这些人给你带进来，或者你自己带进来，或者公司派人带进来。也一样，所以它的渠道是多样的，
1: 它的资金的周转还有数量啊，包括它的渠道以及它的这个汇兑，这些更灵活一些
0: 更灵活，
1: 更大庄一些，
0: 更会不一样哦。
1: 对，
0: 所以当然我们说到了家书，其实是家书，如果是纯粹的家书，就无所谓是海内海外了，无所谓跨国了，是，只要是我们给家人的书就叫家书，
1: 是，
0: 那家书它就不无法说体现它的跨国性，那我们有
1: 叫侨信，
0: 只要有个侨信，它就有跨国性了，就开始有跨国性，说我是华家寄进来的信件，没有寄钱的侨信，是这样分别。
1: 这个就是家书、侨信、侨批还有侨汇它在本质的一个意义，但其实他们之间又有一些相融的地方了哈。
0: 当然
1: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影片虽然讲述的是这个潮汕的故事，但是我们作为闽南人可以找到很多共情点，就像您说的它的一个华侨分布的情况还有寄侨信的一些渠道以及方式，包括一些民风民俗比较接近的地方，才能够直击人心，让我们闽南人更感动一些哈。那么通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华侨史的更进一步的一个学术探讨和关注哈。那么站在这个百年侨史和新时代的交汇点，您怎么去展望这个侨批文化未来的一些学术研究文旅传播、青少年传承的发展方向，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概述一下？
0: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整个的闽南的这些侨批也是有非常多的展示比如说我们在泉州呢，就有泉州侨批馆；在晋江有晋江侨批馆，是在晋江的吴林。然后呢，泉州侨批馆是在我们游客很多的泉州的中山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现在厦门它也有侨批馆，厦门的侨批馆现在是设在那个厦门的大同路也有厦门的侨批馆，漳州也有侨批馆，所以很多的地方的这些侨批馆呢，能够建立起来呢，能够让普通人呢，更进一步的能够了解到侨批和了解侨批背后的故事，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呢。那我们的展望呢，其实还是会有需要更多的人来进入到这个侨批的这个行当来理解侨批，理解我们的华侨史，理解我们华侨的情怀。
1: 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们刘伯姿老师一样非常热爱这个华侨史的一些专家们，能够更好的来助力这个方面的一个推广和宣传。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刘伯姿老师拨冗来做客到湘等安平桥，和大家分享影片的感受，并且呢带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 这个侨批的文化。谢谢刘老师。
0: 谢谢。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也是我的好朋友这个林廷龙啊，就我们的蒲廷龙啊，跟这个丁珊珊一起来合作的一首《侨批》。侨批，
2: 侨批。
1: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2: 丫头该希望。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三天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此时呢，收音机前的你大概率刚刚结束一天的奔波，也可能刚刚像我一样开启自己的夜生活。也许是对着电脑忙碌的一天，改不完的工作，回不完的信息，也可能是奔波在通勤的路上，挤完了早晚高峰，浑身都透露着疲惫。就是这些让我们觉得琐碎和忙碌的事情忙个不停，那一天下来呢，身心俱疲，大概连自己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呢，每个人总在为自己的生活而赶路，为自己的工作来奔波，为自己的生活琐碎去努力，就好像一整天都被我们的紧绷焦虑，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这些情绪去填满。那期待着一场盛大的旅行，或者是说一次彻底的放空来治愈自己，但其实呢，往往我们都没有时间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碎的时间当中，是可以让自己对自己有一些轰轰烈烈的救赎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治愈的选择啊，可能不是什么特别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呢，在我们的烟火气里面的一些细碎的小事儿，也可以是自己在忙碌完之后独自来享受属于自己的短短的几分钟，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就可以卸下自己满身的疲惫，让我们紧绷的一天的神经彻底的放松下来。比如说现在打开收音机收听欢欢驾到，堵车不堵心，放松脑神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忙碌一天之后做哪件小事能够让你瞬间的放松下来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节目当中我们的陈阳说了，洗完澡钻进铺好的干净的被窝里，瞬间就觉得所有的疲惫都被隔绝了。这是冬天的我。夏天的我大概就是卸掉自己一身的疲惫，洗完澡之后呢，躺在干干净净的床上，让自己吹着空调，喝着饮料，觉得这一天啊就是舒服极了。微信当中的林夕说，关着灯躺着，安安静静刷完了十几分钟无营养的短视频，不用动脑子，纯放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自我救赎，让自己觉得特别的开心。周凯说，给自己泡一杯热牛奶，捧着温热的杯子，暖意从手心蔓延到全身，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好了，治愈自己，救赎自己，那件小事儿，在你工作之余可以让自己做到全身心的这样的一种放松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忙碌一天之后做哪件小事儿能够让自己瞬间的放松下来。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吧。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首先来跟各位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路况提示。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梅岭街道湖光路武店市路段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市梅岭街道湖光路武店市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另外在下午17点左右的时候呢，在晋江市安海镇南环路华达加油站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三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储存的这个多余的一些水分啊，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五类人士要少吃香蕉，说有一个男子连吃半个月的香蕉补钾，住进了 ICU， 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香蕉富含碳水化合物啊，高达22%，有一定的不溶性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6 啊，也就是包含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包括前面提到的钾、镁等一些营养元素的含量也非常高，普通健康人呢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啊，应该让自己少吃香蕉。第一个就是肥胖人士，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如果按100克的果肉来算的话呢，所含的热量已经超过了1/4碗米饭，也就是2两生米啊煮出来的这个米饭的这样的一个热量了。因此呢，肥胖的人士，你如果在控制自己食物整体热量的话，其实不太建议啊去吃这个香蕉，尤其是饭后不要吃太多，跟你吃主食没啥区别。第二个就是糖尿病患者，香蕉虽然升糖指数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却不少，对于血糖的影响也不小，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应该少吃。第三就是泛酸和烧心的人，如果经常出现这个泛酸烧心的一种感觉啊，胃部不适，也不建议吃香蕉，尤其是熟透的香蕉。第四点就是高钾血症的人，尤其是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患有肾病的朋友，不要去吃香蕉。那第五个呢，就是部分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或者是说肠胃的这个疾病患者啊，会感觉说吃完香蕉之后胃部不适、肠道不适，甚至有这个咽喉的口腔黏膜有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部分人呢不太适合大量的去吃香蕉，特别是不适合饭前吃，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刺激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这五类人士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香蕉是否适合自己使用。但我想说，不是说谈蕉色变，不是说看完它之后我们马上都不能吃了，而是说控制量吧，让自己少吃吧。实在很馋，吃那么一两根其实也没啥问题。但是顿顿都吃当饭吃，甚至是说当成是唯一热爱的一种水果猛炫的话啊，这种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影响还是会有的。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刚刚说完了我们的这个香蕉的问题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周一请假和周五请假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你如果请假的话，会放在周一还是周五呢？有些人说，我管他星期几请假我。有事儿我就得让自己请假啊，不管是星期几。有些人如果说可以对自己的假期有一个好的调整的话，那愿意在周五请假还是愿意在周一请假呢？大多数的一些人啊，喜欢在周五请假，感觉说可以跟着这个周六周天连着一起休。那有些人说，我周一请假不也一样吗？啊，但是总感觉好像周一请假有那么一点不如周五爽。周一请假会造成周二如周一一样痛苦。但是也有些人说，周五请假的话呢，你会感觉说，我白嫖了一天假期。正常的周日啊，产生这个 emo 的情况，周一也 emo 的情况。但是你上完四天，就能够感觉自己喜提三天小长假，整个都周都感觉自己有盼头了啊！这个状态可能是在这个心理上给自己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体验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请假啊，大概周一请假是战术性撤退，用短暂的逃避来换取持久的战斗力，但是需要承担善后的成本。那周五请假也是战略的扩容，通过快乐杠杆来放大生活的掌控感，但是可能会透支下周的精力。所以网友有一个神总结说，

选周一为喘口气，选周五为扩个容。需要注意的就是呢，我们有部分的这些企业也明令禁止周一或周五请假，避免这个连休凑假。实际的操作呢，也需要结合公司的文化来进行调整你的策略。可能你的公司没什么文化，但是请假的要求很多，这也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一定让自己认真的来读一读看一看啊。那周二到周四请假其实也行，那选择周三请假，这一周当中中间让自己放假一天，感觉好像也还是蛮舒服的，是吧？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这种这个放假之后，应该说是下班之后啊，及时的这种快乐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事能够让自己卸下一天的疲惫，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治愈自己的疲惫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事儿可以让自己呢在非常疲惫的一天当中来进行自我治愈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小屋节目当中说，打开窗户吹几分钟的晚风，看着楼下的灯火，一整天的烦躁都会让自己散去。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凑在一起上班，我就觉得心情不好，大家各回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我反而心情会变得很好。就是独自己一个人独宠办公室，是吧？当你独享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嗯，我可以原谅全世界，是吧？如果说大家都来跟你一起共享办公室的话，你就会觉得说真讨厌。但是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可能需要更多人来帮你一起分担工作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其实在工作的这个效率上有所提高，会更有盼头。其实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各做各的一些事儿，每个人都互相不分担，然后呢还互相甩锅的话，大概凑在一起会让自己觉得压力比较大，比较闹心哈。微信当中的郑宇说，我戴上降噪耳机，听一首自己超爱的老歌，世界瞬间就只剩下自己和音乐了。听歌放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这个戴上耳机啊，你会感觉说整个世界的音乐都在为你而轻轻地唱着。所以无论是听劲爆的，还是听让自己感到舒缓的，还是你超爱的那些老旋律，我觉得就是耳机的发明啊，包括我们这个沉浸式听歌的这种体验，其实很多成年人也好，未成年人也罢，我们在听歌曲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的感受，会让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啊跟着一起轻轻的这个来歌唱，在心里啊也会有着轻轻的附和。所以说无论是周围的喧嚣，还是在夜深人静的这个时刻，我们打开耳机听着音乐的时候呢，大概在那一刻会让自己在心里跟音乐产生相同的这种频率啊。微信当中的黄杰说，吃完一顿热乎乎的家常简餐，胃暖了，心里面的疲惫就跟着变淡了。所以对于自己来说，大概在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治愈自己的就是美食吧，带给自己这种美食的快乐啊，多吃点好吃的，确实心情不好的时候让自己吃一顿，心情好的时候也让自己吃一顿。所以瘦子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感觉我不要吃了，让自己减肥，心情不好的时候真是一点都吃不下。就是大家在吃东西的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表达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想说没福硬享，有苦也不吃，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甜。所以说先给自己吃饱是真的饱，别让自己饿着了，有好吃的先让自己哭哭往肚子里面炫一下。我觉得小黄的做法真的很好，吃一顿热乎乎的这个家常饭啊，让自己呢这个身心都这个满足起来，感觉疲惫也就淡了，是吧？其实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中老年人晕碳啊。微信当中的和宁说，把乱糟糟的桌面收拾干净，看着整洁的桌面，心情也会瞬间变得舒畅起来。所以那些让自己感受到的一个这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因为周围的一些环境的一个变化啊，让自己呢感觉说哎，环境非常的舒适整洁，带给自己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感受。所以没事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家里面收拾干净啊，办公的环境给自己收拾干净，走进去的时候呢，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超好的。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忙碌过后治愈自己的那些小事儿啊，那些事情可以在一天当中在这个感受的过程当中来扫掉我们这个一天的疲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马涛说，下班的路上慢慢走，不赶时间，好好看一看傍晚和天空的晚霞，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惬意。有的时候至于自己的小事儿，不一定是唯一的那一件事儿啊，欣赏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喝一点这个甜甜的小酒，然后呢感受城市傍晚的这个夜色，都是不错的选择。确实看完大家分享的这一件件小事儿，也是特别有共鸣啊。所以呢，我们在排解疲惫的方式都这么简单，当我们感觉没有复杂的仪式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明我们很多人在忙碌完之后真的只想好好的来拥抱一下自己。好啦，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节目当中来畅所欲言，说一说那些可以在一天疲惫当中治愈你的那些选择。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下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忙碌过后可以治愈自己一天疲惫的小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有小伙伴来如何这个放松自己一天的这个疲惫的状态啊。微信当中的星星说，我有一个好的伴侣，可以给自己捏捏酸痛的腰背，缓解一天久坐的疲惫，也特别的舒服。嗯，真的是很羡慕你哈。微信当中的陆山说，靠在沙发上追剧吧，不用思考剧情，纯粹跟着画面去放松，嗯，也是非常不错的。微信当中的白浩说，洗一盘新鲜水果，慢慢的剥皮，然后呢让自己慢慢的吃，享受慢悠悠的时光。微信当中的薛彤说，拼几分钟的拼图，专注小时的过程当中，忘记自己所有的工作烦恼。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好的这个选择来治愈自己的疲惫，所以我们想说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小事啊，如果能够治愈到你，也是一个幸福的体会了。好了，陆莎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等待你的参与和分享。忙碌过后那些治愈自己的小事儿，究竟自己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去做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了，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每一年都是史上最热一年吗？是这个意思吗？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说，近日呢，全球多地出现了异常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说了，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欧洲多地遭遇了异常高温天气。从欧洲近日遭遇异常天气的状态来看呢，多地的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对此呢，这个专家表示说，大气的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份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说，当天呢，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呢，巴斯克自治区受到的影响是最严重的，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那么此外呢，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这个多家的气象机构预测说，本轮的热浪会在27号到29号到达顶峰，西班牙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的7月盛夏的天气的一个特征。除此之外呢，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也都发布了红色的高温预警。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印度多地呢也是热浪持续，用水用电紧张。世界气象组织说，未来五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一年。目前呢，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了一份新报告来看，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持续就是维持在或者是说接近历史的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的这个近地表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温度极有可能就是概率是大概是91%，都算出来了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且这个报告还预测说，中太平洋的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会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的作者表示说，预计在2026年年底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的现象，那么这也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世界年份的这个破这个世界纪录年份的一个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说，巴黎协定当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的长期的一个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呢，全球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的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那么预计暂时性超标的一个情况也会越来越频繁的发生，所以越来越热这个事儿很多人说该怎么办呢？我也害怕。我也怕热呀，所以保护环境让很多人都觉得跟每一个地球人息息相关。那么也希望我们人类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给地球也降降温了。

了，关注完了气温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更加合理的这样的一些避暑的方式。有很多小伙伴说保护环境啊，其实也应该从自己平时这个用电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平时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小习惯开始啊，更加来热爱我们的地球，呵护我们的地球啊。也希望这个气温呢不要持续的疯涨啊，真的感觉自己快要被热炸了。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肠道不好的后果啊。我国超过90%的人呢存在肠道问题，但很多人对于肠道发出的警报不够重视，经常把腹泻、便秘还有腹胀不当回事儿，结果就延误了病情。那么咱们要知道说，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不仅是消化器官，更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70%-80%的免疫细胞呢都在这里。如果说肠道不好的话，营养就吸收不了，那么这个毒素呢就排不出去，免疫力就会下降，还会持续的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排便的习惯的改变，包括便血啊，还有腹痛啊，这些信号千万不要被忽视了，可能是这个肠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所以呢，肠道的健康也能够让自己呢常常都健康，日常要做到食有节、动有度、情志和，要多吃高纤维的蔬果，少吃辛辣油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不要滥用一些泻药。那常见的筛查从45岁开始，高危人群呢更得让自己定期去检查，身体是自己的，不要等到出了大问题之后呢才去后悔。所以说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爱护自己的肠道啊，这个肠道的健康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息息相关啊，希望我们大家爱护自己的肠道。那当然也有些人说，有些人肠道不好不仅仅是表现在肠道的问题上，可能是这个肠心肠不好做事的一些风格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就是另一说了，是吧？OK， 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肠道啊，才是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前提。同时呢，在我们的一些保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其实也不能够代替药物的治疗。如果出现一些腹部的不适、肠道的不适，还是要及时的就医，请权威的医生来帮助到我们自己了。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不费力的任务一定要放在下午。那么人体的生理节律就决定说，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那我们的皮质醇呢，在清晨达到峰值，这时候的注意力与执行力是最强的。午后呢，人体的体温下降，褪黑素分泌的前奏开启，那我们的疲惫感呢，自然而然就会上升。因此呢，最好要把自己费力的任务啊，都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啊，做决策啊等等。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上午还有一些小伙伴都没睡直，没睡醒怎么办呢，是吧？很多人上午可能还想让自己再赖个床之类的。下午呢，大脑进入到了低功耗的一个模式。那么有研究表明说，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是呢准确性更低。下午适合做回邮件、填表格、开会等一些工作，是吧？有些人说了，这个事儿要取决于你前天晚上几点钟睡觉，第二天早上几点起床。如果说你一觉睡到中午起床的话，那可能你下午的执行力反而会更好。费力也好啊，还是不费力也罢啊，时间呢给自己划分在上午和下午。但是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更加希望自己呢，在需要完成工作的这样的一份热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可以让自己积极的调动起来的。好了，不费力的事儿放在下午去做。那么当然，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到了下班的时刻，自己的精神头就全起来了。上班的时候呢，反而让自己觉得这个精力不济，这真的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好吧，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可以让自己扫去一天疲惫的自愈小事儿。

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可以在自己的感到疲惫的时候啊做到的哪些自我治愈的小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郭晨晨说，我点燃一盏香薰，淡淡的香味可以弥漫整个房间，让我感觉呢闻着这样的一些舒缓的味道会让自己放松多了。潘宇说，和好朋友随口聊几句闲话啊，不用走心，单纯唠嗑解压就行了。咱也可以不用八卦，就单纯说说话啊，感觉有人说话心情就很好了。微信当中的父亲说，把一天的步数都走完，微微出汗之后整个人轻松又舒坦。节目当中的梅泽说，翻看手机里面的一些好看的照片，回忆的美好就可以让自己瞬间冲淡当下的疲惫。我有一段时间呢就特别迷恋给自己 P 照片，就是 P 图的时候呢把自己 P 得好看一点，就感觉说这个人真好看，心情也会跟着变好。虽然知道这个 P 图软件帮了不少忙，但是呢在这个 P 图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把这个时间给耗费了，而且呢最后的成果是好的，你就会觉得说它比你生活当中做很多事情都更加有成就感，因为你做的事儿就能成，对吧哈。微信当中的温雨说，大口喝一杯温水缓解一天的干燥，整个人都跟着通透了，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啊。节目当中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梁子，小梁说把一天的步数都走完，微微出汗之后整个人轻松又舒坦。梅泽说在阳台上眺望远方吧，放空自己的眼神，让自己的心情啊也跟着这个都一起放空下来，会觉得大脑和眼睛共同休息的这个时光确实可以很治愈自己。在我们的身边那些选择的这个自愈的一些小事儿啊，在我们的身边的这个体会当中，你会觉得随手可得的好心情，大概就是给自己营造了这样的一些氛围感。所以无论在当下有着怎样的一些疲惫的这个状态，只要找对了节奏和方法，都可以让自己呢在忙碌过后、疲惫过后啊，来轻轻的治愈自己。微信当中的易阳说，我喜欢听播客，有时候呢听一段搞笑的播客，跟着一起笑一笑，所有的坏情绪也都跟着烟消云散。节目当中的乔安说，亲手给自己煮一碗热汤吧，热气腾腾的，温暖又治愈。所以会伺候自己的人啊，这真是不错的人儿，美好的人儿，是吧哈。那有的时候呢，人真的是要这样。其实为什么要自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只有自己爱自己，只有自己有能力来帮助到自己，才是最好的一些这个做法吧。很多的这些情绪也好，还有一些这个能力也罢，如果都依托在别人的话，

当别人对自己感到这个失望的时候，大概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就都烟消云散了。所以学会自愈也是学会自我救赎，也是生活当中让自己找回自己的哲学。好了，在什么时候你可以让自己做到很好的这种自愈的状态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治愈自己的一些这个小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安诺说，梳理一下头发吧，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仪容仪表，小小的整洁能够治愈自己的疲惫，一到晚上就给自己化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毛病呢？微信当中的易阳说，听一段搞笑的这个声音啊，让自己呢感觉开心啊。节目当中的童凯说，拔掉充电器，远离电子屏幕，闭上眼睛安静休息10分钟，让自己感受到快乐。微信当中的贺琪说，听一首纯音乐吧，没有歌词的打扰，安安静静享受独处的时光，也是一种乐趣了。

0: 了，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节目当中的罗珊珊说，洗把冷水脸吧，瞬间清醒又舒缓，赶走一天的沉闷与疲惫。确实有的时候呢，让自己冷静一下，大概能够想清楚很多事情哈。节目当中等待您的分享和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互动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说一说那些在忙碌过后可以治愈自己的小事儿啊。那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女子吐槽同享老婆美被要求道歉，工资回应说已经下架了产品，啥意思呢？最近呢有一款名为老婆美情人美的画眉产品，因为包装上同享商标与老婆美情人美并列，被一名女性网友质疑存在擦边和物化女性的嫌疑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通过语言这个文字的一个理解叫做同享老婆同享情人，让人感觉这事实在是有些恶心，你这不如共享单车来的体面啊。事件发酵之后呢，食品公司向该网友发出了律师函，要求其下架视频并且道歉。网友随后发布了道歉视频，但是却引发了更大的舆论反弹。大家认为说，他其实质疑也没问题啊，是吧？你这作为公司，你整这事儿，你难道不应该自我反省？25号的时候呢，该公司最终宣布召回所有产品，并且永久下架啊。张女士呢，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自己第一眼看到了这个产品的名称就觉得很不舒服。市面上这个老婆媒啊、情人媒的产品有很多，老婆情人这一种非常亲密的称呼用在食品上，本来有的时候就有一些不妥啊，你得看什么场景。你这般这些年当中，你看除了老婆饼之外，啊，夫妻肺片之外，是吧？啊，你这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跟家人有关的一些，或者说跟这个称呼有关的一些这个食品啊，都得慎重再慎重。加上你本来叫同享，你这个名字叫同享，你就自己难道不会联想联想吗？就感觉更奇怪了。广东同享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老婆媒情人媒是蜜饯行业叫了几十年的名字，寓意亲切，家常有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完全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是啊，词语啊、意思啊、意义啊，其实都是可以解读，但是这个事儿的重点是你的包装把品牌加产品放大到同等大小，搞谐音擦边儿，就让人感觉啊，就像某某零添加一样，是吧？就是可能零是一种商标，
1: 哎，
0: 但是你这某某零，你再写上后面的添加七七八八的。这是属于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所以说一般都是品牌名在角落，商品名放大，这样才利于传播和展示。所以看到这个传播的效应来讲，让我们感觉确实是有所不妥。好吧，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质疑啊，也让我们感觉说，其实作为商家自己呢创造的这个，应该说是制造的一个这个食品，创造的这些品牌，我们都不能够让自己忘记自己的这个初心，搞擦边是没有出路的，也不要让自己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消费者对不适感的表达其实也是常态啊，将这种不适感如果说还发律师函质疑消费者来进行找茬的话，也无疑说明这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啊，确实让人感觉有一些啊不妥。所以呢，看到了这个分享之后，我们更加希望在我们凸显社会对于隐性性别歧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容忍度的一个降低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品牌、一些老字号，应该更加懂得去尊重每一个人，也是在尊重自己的产品。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沉睡300年的富士山随时可能醒来。日本专家说了，东京如何应对毫无先例可循。富士山已经处于随时可能喷发的状态，作为全球著名的活 火山之一，日本富士山宁静而美丽，每年呢吸引了大批的登山客前往。近日呢，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援引日本去年发布的报告指出说，一旦富士山发生大规模爆发性的喷发，火山灰将会大范围的来覆盖东京首都圈，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啊，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些影响。Desmond takes a trolley to the jewelry store.有研究专家表示说，那在这个富士山长达300年的这个沉默当中啊，那根据这个研究的一个这个表明呢，说在截止到距今5600年以来，富士山已经掌握的喷发次数约为180次，这也意味着平均每30年就会喷发一次。然而自1707年最后一次宝永大喷发以来呢，富士山至今一次也没有喷发过。从周期来看，它已经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喷发的状态。

纵观全球，休眠100年以上的火山发生严重爆发性喷发的案例呢屡见不鲜。更加棘手的就是，由于富士山在现代火山观测开始以来的100多年间从未喷发过，其熔岩流和火口位置以及火山灰的量等一些不同的模式均无法提前获知啊。那么因此呢，无法做出一些精准的预测。那么面对在潜在的这个火山的危害，日本相关的部门曾经在2004年公开了标明飞石熔岩流和碎屑流以及火山灰波及区域的灾害预测图，周边地区也开始制定避难计划。近代以来呢，现代大都市圈遭遇大量火山灰的侵袭，并且大量堆积的局面在全。

全世界都尚无先例可循。东京首都圈在此前的防火的这个措施上也面临着进展不足的实情。模拟演示的显示呢，如果说现在发生与1707年同等规模的喷发且锋利，像对这个首都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是最不利的。那么在看到了这个预测之后呢，很多人说到时候呢，在这个火山灰当中的一些影响当中啊，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经济啊。当然也有一些小伙伴分享说，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自己呢能够看到这个火山喷发的一个状态，让自己来看到活久见啊。为这种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其实我们想说呢，从科学界的一个分析点来说，部分的模型的推测是2025年到2030年喷发的概率是5.7%，但主流的一个观点认为可能会发生在2030年代。日本政府也是呼吁民众储备3天饮用水及防尘的装备，像 N95 的口罩、还有护目镜等等啊，来熟悉疏散的路线。赴日旅行的一些小伙伴也需要时刻的来关注气象的预测，避开富士山周围的一些区域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哪些小事儿可以来治愈自己一天的疲惫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宋轶说，我喜欢把家里面都收拾干净，然后把当天的垃圾全部都清理，出门就感觉心情变好了。承诺说，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让自己呢短暂放空一下，也是休息的一个好做法。小谷说，小声哼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吧，不用唱得多好听，单纯放松自己的情绪是最好的。其实想来问一问说，慢慢泡脚这种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人试过，全身的疲惫也会让自己呢随着这个热气去消散。邢露露说，提前收拾好第二天的随身物品，没有那种焦虑感，安心迎接夜晚，这种感觉太舒服了。张泽说，我喜欢晚上出去撸串，让自己感觉这一天真的是开心极了，独处安静的坐一会儿，让自己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不社交不忙碌，只安安静静的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干杯，真是快乐的自愈时光啊。是啊，看完了大家这么多温柔又真实的治愈小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呢，温暖自己的一些做法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慢慢给自己安排起来。你看我们日复一日的在奔波和忙碌，总感觉生活疲惫又枯燥，但是呢，这些治愈我们的小事儿也不是靠一些盛大的事情来堆积，而是藏在我们平凡的生活的一些点滴当中。那么生活的解压方式也从来都是很简单的，不用让自己呢刻意的去奔赴远方，也不必让自己去强求完美的生活。忙碌过后的一杯热饮，一次发呆，一场晚风，一片的这个独处的空间，都可以让自己来抚平我们的奔波和焦虑。所以呢，成年人的世界，拼尽全力的生活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不用让自己一直紧绷和一直赶路啊，要学会在琐碎和忙碌当中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温柔的时光，然后呢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来治愈自己和疲惫的生活，好好和解。OK， 正是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了我们这些热气腾腾的生活，支撑着我们熬过所有的忙碌和辛苦。那么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一天又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让自己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有忙碌之余的一些小美好，来捕捉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小事儿，日日都有让自己感到放松的时刻。好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最后首歌曲来自于一首非常欢快的这个网红音乐啊，叫做快乐小神仙，送给各位，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明天到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
1: 明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会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
0: 国际方面，明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

0: 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0: 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步。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

0: 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是干燥的。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麦。
2: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7: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9: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0: 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1: 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雨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 河南、安徽、进度仅一城，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 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茶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 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元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35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得

0: 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

0: 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石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一天3遍啊，一天没3遍还发热的。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进度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收了2-3亩。
3: 收了2-3亩。
7: 嗯。
3: 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倒的还有雨嘛，然后再春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4: 排水不好，
8: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4: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0: 台红安，它两台红安一天能红300吨。
1: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0: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2: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天换皮的要搞5-6根，买皮的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1: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3: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3: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3: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

0: 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1: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疫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3: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4: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3: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5: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3: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

0: 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一见晋江思城，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华语独立乐坛迎来一张年度级的重磅新作，苏子旭 and Primicia 历时3年打磨的全新专辑《悲歌欢唱》。这张专辑被乐评称为中年悟道的诗意史诗，温和却依旧锋利。开篇即见格局，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如登春台》。

如登春台，歌词用古典意象道尽历经千帆方知春山可期的释然。那么这张专辑呢，可以说这首歌曲是精神定调，以极简的东方编曲唱进生命的开阔和慈悲。接下来这首歌曲从山河辽阔转向人生百态，是专辑里面最具现实洞察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天下熙熙》。

这首《天下熙熙》编曲融入轻快的世界音乐节奏，加上爵士的吉他点缀，旋律流畅却是暗藏锋芒。歌词直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性本质。而苏子旭呢，更是以这种比较冷静克制的唱腔，审视现代社会的浮躁跟虚妄，不批判也不煽情，却字字戳中时代的痛点。如果说前两首是观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便是观内心。作为专辑当中最具禅意的作品，编曲以迷幻电子加中东的旋律交织，营造虚幻飘渺的听觉氛围，像一场清醒梦。

红花非花，幻影非影，这是一场听觉的纠缠，希望听完能够让你在迷茫当中学会跟自己和解。接下来我们从哲思转向诗意浪漫，这一首歌曲也是专辑里面比较柔美雅致的作品，是东方韵味的极致表达。

歌词以莲为喻，歌颂纯粹、坚韧和不染尘埃的品格，每个音符都尽着诗意，听完如沐春风，心静如水。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苏子旭 and Primicia 的悲歌欢唱。那么这张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每一首歌曲的时长都突破了常规的时长，有的甚至达到了将近7分钟。我们将用2期节目来听完这张专辑。最后的这首歌曲作为专辑里面比较有力量感的作品，温和的外壳下藏着滚烫的灵魂，可以说是摇滚张力十足的作品。一起来听这一首《窄门如锁》，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风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二集。
1: 针对全国性饥荒，中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2: 严老师，您有日子没游泳了吧？
3: 哎呀，看着这江水呀，真馋得慌。哎呀，可自从60年开始闹饥荒，没了粮食，哎呀，这哪来的力气游泳啊？
2: 哎，上个月我去农村实习，有个生产队一口大锅，70-80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的干藤子煮到锅里来吃。还有个寨子，饿极了，草根、树皮、观音土，见什么吃什么。
3: 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对于群众，粮食是活命的根本；对于国家，粮食是战略物资，关乎着几亿人生死存亡啊。
2: 是啊，幸亏我们是学农的，可以上山去挖带淀粉的植物，烤熟了吃，还没到吃观音土的地步。
3: 哎，小潘呀，
2: 哎，
3: 我是学农的，受到国家培养，却无能为力，这心里有愧呀。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的问题，不能让老百姓挨饿，不能让小小一粒粮食绊倒大半个中国。
2: 可这红薯种的个儿再大，也不是主粮，起不到作用啊。我实习的那个村儿，每次开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水稻种植技术。到快散会了，队长才搭上一句：“哎，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别忘记了红薯，要育苗了。”
3: 哎，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啊，不是主要作物，不受重视，没课题，没经费。哎，再努力也做不下去。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在南方更是离不开它。这样，从今年起我们来研究水稻。
2: 那先从哪里做起呢？
3: 这俗话说啊，施肥不如勤换种，也就是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施肥管理，只要种子好，产量就会高一些。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两种最重要。
2: 种子，先有高产作物才能有好种子呀。
3: 是啊，1923年，美国通过10年的杂交玉米试验，大幅度提高了玉米产量。后来，墨西哥又用杂交方式培育出了增产显著的小麦品种。
2: 杂交？
3: 对，杂交。世界上五大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小潘，
2: 哎，
3: 我们来试试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老师，袁老师，袁老师，你怎么了？
1: 没事，可能是中暑了。这胃也疼起来。
0: 袁老师，来，喝点热水。

0: 这大热天的，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哎呀，辛苦你了，小潘。哎，来，啊，接着。哎，
1: 啊，馒头，这中午不是都吃完了吗？哎呀，
0: 昨天呀，我看你这俩馒头扛不到晚饭，今天就多给你带了一个，快吃吧。哎，
1: 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啊，咱们拿着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颗颗，每天在这几千几万的稻穗里找，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
0: 怎么，小家伙，啊，动摇了？
1: 没，那倒是没有，只是这每天天不亮就下田，中午两个馒头，一壶水，上面太阳晒，下面冷水泡，你这肠胃病还不就是这样泡出来的吗？你胃疼了也不知道休息，一只手压着痛处，另一只手还在不停地翻开稻穗仔细查看。你这胃疼，我这心里疼啊。哎呀，
0: 没事儿，咱们为了寻找这个水稻雄性不育株，确实是把你给折腾苦了。女朋友没找你算账吧？
1: 他原本啊要来现场视察，啊，哎呀，我说这是大太阳烤炉似的，你白白净净，不怕被晒成非洲妞了呀？哎呀，他说他不怕，还高呼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万岁。
0: 哎，小潘啊，今天是几号了？
1: 7月5号。哦，
0: 那我们出来几天了？
1: 14天。一天10000株，大约观察了14万株稻穗。哦，
0: 那我们还得努力呀。嗯，这功夫不负有心人，来，走
1: 走。老师您慢点。

0: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天天酷热和劳累的考验，1964年7月5号，也就是我们寻找天然雄性不育猪的第14天，午后2点多，一株特殊水稻吸引了我的视线。

0: 花开了，但花药很瘦，花粉已经退化，雄蕊却清晰可见。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
1: 小潘，
2: 哎，
1: 快来看
2: 啊！刘老师，找到了，
1: 找到了，
2: 是吗？
1: 是，就是他
2: 啊！找到了，
3: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0: 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已达到数百株。1968年春天到来时，我们准备将700多株秧苗插进试验田。
4: 大刀袁隆平！
5: 大刀袁隆平！
6: 引诱贫下中农子女走白砖道路！
7: 你快哭了啊！
1: 孩子还没满月。
8: 就为那些小崽崽贴你的大字报？
1: 哎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了。
8: 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
1: 哎呦，没那么简单。农校计划救出8个牛鬼蛇神，已经救出6个了，还要再救出2个。我是候选人，一旦定了性，就会被关起来，也会要求你和孩子跟我划清界限，不然
8: 他们还能把我也关起来，还能逼我跟你离婚不成？
1: 好几个同事为了不连累孩子都离婚了。
8: 别人我不管，打死我也别想让我离开你。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管老师吧？
8: 是教你摩尔根遗传学的管向环老师吧？
1: 哎呀，
8: 他怎么了？
1: 被揪出来批斗羞辱，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践踏尊严，自杀了。
8: 啊，太可惜了。
1: 当年我跟他告别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9: 他们信他们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
10: 又说小孩子话，哪有这么简单。真理啊，未必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但最可怕的是话语权也握在这群足以摧毁你的大多数人手里。这也是一场战争，并且旷日持久。哦，索性啊，你不必再经历这种战斗了。
8: 隆平，是生是死我都陪着你，为了武艺，为了这个家，我只准你往好处想，往好处努力。
1: 谢谢你，邓泽，你这样对我，我太感动了。
8: 说什么呢？哎，快把孩子接过去，我又安抚小的，又要宽慰大的，你想累死我？
1: 来来来，五一，到爸爸这儿来，快来。
11: 袁老师，对不起啊，守着别岗，我只能用这种语气直呼其名。哎，有人来了。
12: 哦，袁隆平，王宝林组长叫你晚上去他办公室报到，记住没有？
1: 好，记住了。为什么

0: 是晚上，我哪知道啊，别人劈头都是白天，不会是你比别人更严重吧？哎呀，我先走了。
1: 哦，
0: 你自己当心。

0: 袁老师，
1: 哎，
0: 办公室人多，到外面去说吧。
1: 好。王组长，什么时候批斗我？
0: 嚯，一听要挨批斗，别人躲都躲不赢，你还着急往上凑？谁说要批斗你了？
1: 这几天，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什么袁隆平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宣扬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我们坚决不答应。
0: 那你没宣扬孟德尔、摩尔根那套学说？
1: 哎呀，那都是为了培育良种，提高产量啊。
0: 好好好，孟德尔、摩尔根的事儿咱们先不探讨。这次叫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工作组呢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请你选一块好田，并要你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1: 啊！哎呀，这当参谋不敢当，早日实现丰产增收，这本来就是我应当做的，也是我打心里想做的呀。
0: 嗯，那就好，明天就上班。不，下田吧。
1: 哎。

0: 哎呦，李老师，早上好啊！
1: 袁隆平，你没事吧？
0: 没事啊。王组长啊，请我做参谋，去丰产田上班。
1: 哎呦，吹吧你！牛全都被吓跑了，怕被你吹死。你去丰产田？我是牛舌组的组长，专管你们，我怎么不知道？
0: 哎呀，那可能是王组长啊，还没来得及传达指示。抓革命，促生产，田里等着插碗刀。嘿嘿，我先走了。
1: 哎呀，你还唱歌呢？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把你的床铺已经备好了，你的名字的标签也在我的口袋里准备好了，今晚你就要加入我们的队伍，看你归不归我管。
2: 哎，李老师啊，自己在这嘀咕什么呢？
1: 哎，王组长，你看那袁隆平要进牛棚挨批斗了，你看他还得意，你看。
2: 嗯，谁说他要进牛棚了？
1: 他这搞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不是说要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吗？
2: 李老师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工作组查他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这一查才知道，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呢。
1: 这那科委归科委，那地委又没表态。
2: 嗯，还没表态？看到这份公函，工作组都傻了，不知道是要批斗他呢，还是要保护他。于是啊，马上就去前阳地委请示。地委孙书记明确说，当然要保护。
1: 这，那科委还是国家科委，也知道袁隆平？
2: 当然。去年，袁老师在《科学通报》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影响很大。很快被国家科委的熊衍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石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
1: 哎呦，这副总理都说要支持他，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是为农校争光的事儿啊，那以后我得对他好点。
2: 嗯，这就对了嘛。好了，我走了。
1: 哎哎，组长，慢走慢走。
3: 现在是文攻武斗，红卫兵可不管国家科委怎么评价你。
0: 成天这样闹下去，怎么育种，怎么播种呢？

0: 60多盆雄性不育秧苗，全都砸烂了。那都是我的心血呀！
1: 秧苗没了，还可以再长、再培育。我们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
0: 雨越下越大了，几场暴风雨下来，我的胆儿都被吓小了。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哎，
1: 那孩子怎么办？哎呀，老二下周就100天了，他出生才3天。你怕务农时带着壁虎、华奇几个助手，就踏上了去云南农场的列车。 等你回来，他都2个月了。哎呀，要是有更多人能参与进来就好了。这众人拾柴火焰高，说不定啊，一两年杂交水稻就搞成功了。哎，你多帮帮我啊！等孩子大点，我再来帮你。好了，不说了，你快去吧。哎，我怎么觉得？ 心里慌慌的。哎呀，不会有事的。好了，我走了啊。小宝贝，快长大，跟着爸爸走天下，看稻穗、幼阳花，一个比一个长得。

0: 袁老师，
1: 袁老师，
2: 壁虎，啊，花旗，秧苗呢？
3: 在试验田里啊。傍晚我们还去看了呀，怕晚上雨会大，我和壁虎还加固了雨棚。啊，哎，
1: 袁老师，您去试验田了？
3: 怎么一棵秧苗也没有了？一棵也没有了呢？
1: 啊，
0: 这愣着干什么？快走，找秧苗！
1: 哎，袁老师，雨衣，哎呀，
3: 还什么雨衣呀？秧苗没了就惨了，走啊，
1: 快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二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强盗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1: 北京时间22: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0: 你想过要结婚吗？
1: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0: 寂寞难耐吧？
1: 哎，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0: 要你们管？
1: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0: 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

0: 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5、4、3、2、1，起动。
3: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洲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 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4: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
3: 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洲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 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林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
3: 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
6: 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7: 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力报道。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4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轻杂，一气呵成。
8: 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今年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7: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 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9: 免费为我原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 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0: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0: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4: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4: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4: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发布，六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

海峡附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鸣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

0: 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5: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6: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7: 好。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3: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托板路训练场地。
4: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0: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4: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1: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

0: 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2: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3: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3: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5: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8: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9: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10: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9: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

0: 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薄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0: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
2: 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3: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以供未 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
4: 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将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技艺，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0: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 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2: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0: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5: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是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
6: 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为未来一段时期。
5: 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一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7: 新闻纵横。

0: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0: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3: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4: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1.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关注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

温24度到31度，24度到31度啊。那么最近呢，可能很多人也关心说台风的情况。最近啊，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盼着台风的到来啊，因为这两天实在是热得让人受不了，来个台风让大家凉快凉快，是不是？那么来自于台风方面啊，今年的第6号台风蔷薇这块的最新消息，那目前呢，蔷薇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啊8级，那比之这个刚生成的时候啊，变化呢不是特别的大啊。那么接下来呢，蔷薇按照这个路径来预测啊，它呢将会在向这个西北方向移动之后，转到呢向东北方向，那基本上呢是在我国的24小时警戒线以外来徘徊啊，就是台湾岛的外海。那基本上呢，对于我们大陆啊，对于我国这领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影响了。最终呢，它可能会转到向冲绳、向日本这一带啊。能给我们带来点降水也好啊，大家有没有感觉这昨天啊，一下子啊，这下午的时候突然起风的那一下，哇，中午的时候，中午下午前后，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是不是？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的确啊，现在呢这厄尔尼诺啊出现端倪的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虽然说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开始啊，但是呢这种热热的这种难受的天气已经是让人啊这感受到了接下来的这个夏天估计啊可能会是一个苦夏了。那么和这个天气热啊相映衬的就是用电量的提高。那我相信各位可能也能想得到啊，这天气一热大家都得开空调了，那电力负荷可以说啊也是随之增加了。根据南方电网方面的统计数据啊，从5月25号到5月27号晚间，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连续3天创下了新高，最高啊达到了2.725亿千瓦。27号晚间时呢，广东的电网电力负荷呢年内呢是创下了新的高度，达到了1.66亿千瓦，并且呢在28号的中午是进一步的攀升到了1.7亿，广西电网电力啊年内第5次也是创下了新高啊。那么确实，今年以来，南方电网呢，全网以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这个电力负荷一共是二十次的刷新这个新的记录了啊，打破了2020到2025年度峰值集中在6、7月份的规律。那好在的是，目前南方电网经营的区域啊，整体来讲还是平稳有序的。那么刚刚提到南方电网的范围呢，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就是两广、云贵和海南这5个省区啊。那我们呢是属于华东电网的。之前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新闻，说福建和广东这块啊有这个电力方面的一些互助协议。那这个呢主要也是考虑到两地的这个电力的峰谷时段的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错开，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这个电力方面的一些互助协议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两省份之间的这种这电力方面的一些这相对来讲啊优势互补吧，可以这样说。

那么南方区域这一轮的这个电力的负荷呈现新高，那也是时间提前晚风冲高寒。那南方电力调度方面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主要原因也是来自于第一，今年的高温天气前置提前激活了全域的这个制冷负荷，叠加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持续旺盛，因而呢多种因素共同催动用电负荷，可以说呢也是提前突破了峰值啊。确实高温天气之下，尤其是这个极端的高温啊，30度、35度左右这种高温天气带来的空调降温用电需求激增，这也是每年夏季的时候啊电力负荷迅速攀升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常年相比啊，今年华南入夏进程啊整体呢也是这偏快的。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四月份全国平均气温啊12.8度，那相比于往年同期啊是偏高1.6，是历

史同期第二高。海南四月份啊就已经热到破纪录，广西平均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五月份开始啊，海南岛的西北部啊就已经持续性的高温，大部分区域啊甚至达到了37到39，局部地区突破40度。而5月27到28号两天，广东的湛江、茂名、珠三角北部等等一些地方，同样也是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啊。确实这个空调负荷集中在释放，而且呢像是一些这个新业态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影响，比如互联网啊等等，这些全天候运行，加上现在很多人啊都是用这个新能源车，晚上的时候啊集中充电，所以说持续抬高了晚间的负荷水平。从广东近期的负荷分时来看呢，最高的电力负荷呢集中在是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相比于这往年哈、啊、晚高峰增加了近6%，其他时段基本持平啊。

所以说啊，这迎峰度夏这一块确实啊，这也是需要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些这个储备啊。那空调这块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开的特别的低啊。我看到有的人空调啊，基本上一开就是16度，一开就是16度。那么这么低的这个温度啊，有的时候一来呢增加这个用电的负荷，二来啊主要是呢这比较低的这个温度啊，冷不丁呢吹到身上啊，确实也会让人不舒服啊，是不是？那这也降温啥的啊，咱还得是循序渐进啊，是不是？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说过了，这天气比较热啊，这回事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其他的一些消息。

天气呢确实炎热，最近啊这个消费啥的啊也是比较旺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那各大商场啊什么的都在集中的也在夏季的时候做一些活动，包括呢有一些这个电商平台也是如此啊，那确实现在电商平台呢大家啊在这个广告这一块啊也都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咱也说不上是联名啊还是合作啊等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你一打开一个软件跳出来的最先的是别人家的广告，所以说啊就有了这么一句笑谈啊，我这个同事啊他是打趣的跟我说道，如果你想要打开淘宝，那么不好意思，请你最好打开微博，如果说你要想打开这个爱奇艺，不好意思，我觉得你最先应该打开淘宝。这些开屏广告然后跳转的啊，那可是比这个正常打开软件速度那个是快多了。所以说啊这种情况呢也是体现了现在这个开屏广告啊真的是给人带来的无奈。我自己啊确实也是这遭遇到过啊，是吧，我这明明打开的是微博，结果呢我这刚打开手机拿在手里，结果我一打开耶怎么自动变成淘宝页面了呢。后来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啊，他呢是玩的跟我玩了一个偷机取巧啊，是吧，是我打开微博在这个主页面的时候，他默认啊你这个手机只要稍微一动，哎，稍微一摇动，它呢就触发了它的摇一摇功能，就直接摇到哎这淘宝的界面去了。我就发现啊，我手机的陀螺仪啊，在那一刻前所未有的灵敏过哈、啊，是吧？所以说我忽然想到了，这有的时候淘宝索要我权限改变我设置，是不是它能把我的设置给优化一下？有这功夫，你能不能好好做做手机优化？我想说。所以说啊这种情况啊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无奈啊。也有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平台说了，自己呢在优酷看电视剧的时候屏幕也出现了这个弹窗广告了，是不是要调转到，是不是要这个跳转到这个淘宝。让人觉得很意外的是啊，即使这位网友明确的点击了取消按钮，然而仍然还自动跳转到了淘宝页面，我的天哪。什么时候他们的服务做到如此的细致了？那这样的一个这情况也是迅速的引发了各位网友们的讨论啊。有网友说这确实也是遭遇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啊质疑这个软件是不是存在着诱导甚至强制跳转的情况啊。有媒体记者呢就此事联系了优酷官方客服，对方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投诉。这个时候知道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关起来了，不听不看不说了是吧。但是呢这他们也表示啊会认真记录啊，记录完了以后我们就坚决不改。截至发稿前，优酷方面啊也没有就弹窗逻辑、跳转机制以及是否会因此改进用户体验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法律界的人士也表示，这种行为侵犯了用户的合法利益。根据我国的广告法第44条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第11条的规定，这种误导性的、强制性的广告侵害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啊怎么说呢，手机的一些软件啊他们有的时候索要很多的权限啊，包括改变设置啊，包括录音啊等等等等啊，感觉啊他们有的时候在时时刻刻监听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大家可能啊这种情况啊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就是前脚你刚聊完一个什么东西，后脚啊马上就在这个页面上面给你推送了啊，你就是感觉这种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好几个监视器和窃听器一般的感觉。这种感觉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是从这个安全也好什么然后这样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倒也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呢如果说真要是从商家或者说从刚刚说的这广告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到啊这有点害怕而且让人烦啊。还是那样一句话，规定是有的是吧，总是有人呢会钻这规定当中的一些空子，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规定虽然有但是执行起来确实啊有的时候感觉啊这执行的如果没有那么彻底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我是感觉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学学西方一些国，在这方面的时候学学西方一些国家，因为我感觉像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于这种事情啊这罚款罚的那就一个狠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禁品出海啊新动向。2026国际晋江国际经贸合作对接会啊也是隆重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经贸对接会上面啊，那也有来自于这境外的一些企业啊，还有一些学者代表啊分别致辞。根据了解呢，目前晋江也布局了100个海外商协会、54个海外商、13个海外展销中心，以及啊3个全球供应链创新中心，并且呢将在海内外都布设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持续的推动晋品出海，活动全球。2025年啊，晋江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了750亿，晋江呢也正在加速成为中外经贸互通、双向赋能的重要枢纽。当天呢，来自于蒙古、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及、洪都拉斯等等这些国家的70多名国际官员，分别和晋江的商协会以及外贸企业进行了交流对接。

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那商务部预警与法律服务会议在晋江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啊，主要呢也是针对于出口方面的一些国际贸易风险来进行研判，解读了贸易救济的相关政策、风险预警机制和涉外法律的服务内容啊等等，引导企业规范经营、主动作为、凝聚合力、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外贸企业啊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次会议呢也是精准对接了企业的实际需求，进一步的畅通政企服务渠道，今后呢各方也将会深化联动，强化风险预警、应诉指导和法律保障，助力本地的外贸企业沉着应对挑战、稳定订单、拓市场、实现平稳发展。

0: 7:52，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和各位来共同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新闻速报，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方面的一些进展情况啊。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也是说到，关税啊一直呢是中美经贸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呢，中美经贸团队围绕着关税问题呢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了安排。他说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那同时呢，双方原则上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呢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那双方经贸团队也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方面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呢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也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缅北的诈骗犯罪分子头目徐发起审判方面情况。据了解呢，在昨天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进行了公开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且呢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9年以来，以徐发起为首要分子、罗玉军等武装头目为重要成员的犯罪集团，利用徐发起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了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诈金额达到11亿多元，并且呢，在武装庇护的过程当中啊，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导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徐发起还结伙进行了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走私、贩卖毒品等6项罪名啊，也是对于被告人各个被告人进行了相应的这判刑啊。近日有博主发视频表示，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在 S462 省道上面设卡收费，这一收费的这合理性引发了公众的持续质疑。那么针对于此呢，当地的有关部门啊发布了这通告，启动这个整改，成立整改工作专班。那甘孜州对此呢也是启动了提级整治，组建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的核查和靶向治理。近日央视记者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零食品牌好想来的一系列果汁饮品啊，涵盖了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一系列的品类。虽然外包装上面啊写着100%果汁、NFC 非浓缩还原这样的字样，但是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这意味着标签信息和实际成分不符。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已经将全国门店所有的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近日国家医保局在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的工作当中，发现了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 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等等这些问题。那对此呢，当地医保部门表示，这两家存在违规行为的药店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核查流程，依法依规解除其医保定点服务的协议，取消其医保定点服务资格。那么在飞行检查的同时啊，各地呢也在自查自纠。相信大家也是看到了啊，前段时间呢也是专门发布了公告，包括晋江的一些这药店在内啊，泉州范围内也有一些药店啊被取消了这个医保定点服务的资格，原因也是因为涉及到这类的问题啊。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